0: FM10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当夏日来临的时候，积攒了一冬的积雪会逐渐融化，成为夏日的洪荒，流入河川，汇入大海。极昼会悄然来临，在抹不去黑夜的寒冷空气融化之后，就是不灭的天光。这片热忱的土地就是芬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我们将会继续未完成的芬兰之旅。在芬兰，仿佛前一刻还是满天繁星，可半个小时以后，大雪就会纷纷扬扬飘散而下了。小麦住在玻璃屋里，抬头可以看到一闪而过的流星，转瞬又是漫天的大雪，感觉甚是奇妙。清晨趁着天还没有亮，在周围走一走，感觉就像是童话中才会出现的静谧小镇，心情也跟着平和宁静起来。吃过早饭，小麦决定体验一下这里有名的驯鹿雪橇。雪橇的速度很慢，领队的工作人员在小麦的雪橇后面控制方向，而后面的驯鹿则依次跟随着。小麦问他雪橇的排序有没有规矩，他告诉小麦说这是要经过训练和性格测试的。小麦看着驯鹿们健硕的身躯和婀娜美丽的鹿角，心中顿时生出一种敬畏之感。跑累了，工作人员拿出食物来奖励这些美丽的精灵。驯鹿的食物叫做第一，是看起来如同丝瓜烙似的苔藓生物，让小麦想起在奈良拿了一块鹿饼喂食小鹿，它们似乎并不爱吃。可是如果手中有一把第一，那么驯鹿们都会热情地扑向这种食物，回报小麦一手丰盈的口水。在漫长的冬季里，它们甚至可以从一米深的雪中嗅出第一的味道。听到这句话，小麦忍不住闻了闻手中的第一，但是人类的嗅觉显然是无法跟驯鹿相比的，所以小麦什么味道都没有闻到。想来生命真是一件颇为神奇的事儿。芬兰长久以来都被称为千湖之国，因此进入了冬季，这些冰封的湖面就成了雪地摩托的跑马场。大部分的土地覆盖着森林，而没有森林的地方基本就是河道和湖泊。小麦乘坐着雪地摩托在森林中穿行，一路盘旋上山。山下晴空万里，随着高度的不断增加，山间的云雾也越来越厚重，以至于抵达山顶的时候，让小麦有了一种梦幻雪境的感觉。这里的大雪看上去质感温和，松软诱人，整个世界也不像是覆盖了积雪，更像是被雪搭建起来的一座城堡。从山上下来，小麦继续前行，乘坐火车前往萨利斯尔卡。如果在罗斯托还能遇见一些讲中文的同伴，那么继续北上的萨利斯尔卡基本就可以和这些同伴说拜拜了。一夜之间的风雪变成了雨夹雪，道路两旁的树上累积了一冬的积雪被一夜的狂风吹散，露出了黑色的枝桠，让原本白茫茫的风景变成了黑白色的画片。小麦仿佛在雨中听到了春天隆隆的脚步声，于是加紧步伐朝向北方

久难以平息的震撼与炙热的新鲜感。萨利瑟尔卡是芬兰人相当得意的度假胜地，这里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可以满足人们在此探寻冬日乐趣的需要，还有超大的滑雪场，让刚学会走路就会滑雪的北欧人热衷前往。朋友告诉小曼说，这里还靠近国家公园。这个公园是一个范围可以延伸至俄罗斯边境的自然公园，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很多人选择前往萨利瑟尔卡的重要原因。抱着体验滑雪的愿望，小麦决定去附近的滑雪中心看一看。身处北极圈里面，感受着纯正的极地气候，那种奇妙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换上厚重的服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小麦来到了哈士奇面前。首先迎接小麦的是在这里工作的萨米姑娘，她教给每一个人搭乘雪橇的方式，两个人一架雪橇，一个人坐在上面，另外一个人站在后面负责控制刹车。雪橇呢会有5到6只哈士奇牵引，由工作人员骑着雪地摩托车带领，中途会变换座位，让每一个人都有体验不同位置的机会。远处的哈士奇们一片狂吠，像是在和我们打招呼，又像是在和他的同伴们聊天。在这里繁育小哈士奇也是重要的工作，他们也会经历筛选训练，然后才能成为合格的雪橇犬。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哈士奇比一般的犬类更加健硕，也更加可靠聪明。在这段大约时长有40到60分钟的路段里，大部分是山坡下开辟的小路，稍微有一些小小的上坡。工作人员呢会让负责控制雪橇的人帮助这些雪橇犬来推，所以这样的经历对于小麦来说虽然累，但还是十分畅快的。滑雪归来，小麦来到路边一处不知名的小湖泊，沿着已经看不清的道路走到湖中央，周围草木渐疏，只留下一片空旷的雪地。小麦站在这里，周围是风呼啸而过时树叶发出的刷刷声响。小麦不由得想，这就是森林的话语吧。远处松树的绿色已经显现，在即将落入夜幕的天空中，这个世界清澈又清晰，只有那么几种纯粹的颜色，神秘深邃，让小麦想靠近又害怕迷失在其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走在芬兰的冰雪童话里。小麦在和当地萨米人的聊天过程当中，不止一次听到伊纳里这个地方。对于萨米人而言，已经演进成为城镇的伊纳里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因为这里曾经是纳米人重要的聚集地之一，它傍靠着芬兰第三大、拉普兰省最大的湖泊伊纳里湖。当小麦来到伊纳里的时候，大雪照例覆盖了冰封的湖面，模糊了大地和湖水的边界。据说这片巨大的湖泊每年11月份开始进入冰封期。

一直到次年的六月份才会化冻。而对于小麦来说，这里的冬日带着北欧令人着迷的风情。小麦从驯鹿园老板那里听说了关于拉普兰没有野生驯鹿的说法。由于驯鹿园不会接待散客，热情的老板告诉小麦，五分钟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法国旅行团来到这里，小麦呢可以参加他们的团。果然，话音刚落，满载游客的大巴车就已经驶入了驯鹿园的停车场。大约是因为少见，白色的驯鹿在拉普兰被视为吉祥的象征，所以当一头白色的鹿出现在小麦面前的时候，小麦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不停地按下相机快门，盼望着把圣洁的它永久地留存在自己的旅行记忆里。游览归来，小麦选择坐在屋里和萨米人拉家常。在这里旅行，稍微深刻一点，就会有了解萨米人的期待，因为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这里的一切都和他们息息相关。 Coffee or tea? 坐在萨米人的小屋里，会被主人询问这样的问题。萨米人煮咖啡的过程十分有趣，炉火烧得很旺，全身漆黑的水壶完全陷入火焰之中。等到水热了之后，茶叶或咖啡被倒进去，再继续加热。水壶是没有美感的，却附着了热量与浓厚的味道，让小麦感觉舒适又妥帖。做好的饮品被倒入木质的杯子之中，这种杯子呢，也是当地的特产，有着为了适应萨米人的野外生活而形成的独特外形。尽管时至今日，这只是怀念游牧时期的作品，但是他们仍然会提出类似于“为什么有的杯子把手是一个洞，有的则是两个”这样的问题，来考验我们这些游人的想象力。喝着暖暖的奶茶，听着老奶奶吟唱萨米人传统的歌谣，小麦仿佛深入到了他们质朴醇厚的文化当中。在这里，歌谣比故事更加动听。第二天，小麦从伊那里继续南下，前往列维，一路上罕无人迹，让小麦忍不住猜测，大雪之下的泥土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列维是欧洲著名的滑雪圣地，而当小麦真的站在雪道下面仰望，才发现它比远看更让人心潮澎湃，同时也不禁对于那些驰骋在雪道上的人抱以无限羡慕的眼神。在这里，小麦体验了芬兰著名的桑拿，蒸桑拿是非常舒爽的一件事儿。外面是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天，而室内却是热气腾腾的温暖天地。当地人还有一种更野外的方式，就是在冰湖上面凿一个洞，蒸完桑拿之后从室内跑进雪地里，然后跳进冰水里，感受冰火两重天的奇妙体验。旅行进入尾声，小麦回到了赫尔辛基，远离人类文明很多天以后，回到大城市的心情被亲切感和不舍所笼罩着，心情无比的复杂。相比梦幻般的北欧风情，赫尔辛基更有俄罗斯的气质，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都尽在不言中。由于大部分风景都聚集在火车站周围不算遥远的范围内，于是小麦选择步行来探索这里的神秘。想要融入城市的正确方式，就是进入这个城市热闹的本地市场。小麦在法国和德国都深得要领，所以在赫尔辛基遇到了市场的时候，也义无反顾地一头扎了进去。这里有最新鲜的海鲜食材，有馥郁芬芳的咖啡馆，还有独具特色的芬兰食物，让小麦忍不住一再驻足停留。在路上，小麦邂逅了乌斯别斯基东正教堂，它精致而华丽，就像是积木搭建而成。而远处的赫尔辛基大教堂沉浸在一片圣洁的纯白色中，成为了占领城市水平线以上的雄伟建筑，又因为陈旧古朴，所以带上了一些古巴

的味道。芬兰的冰天雪地，成群的驯鹿，暴雪飘扬的夜晚，小木屋里的热茶，云层后面的极光，陆域的有趣生物，都让小麦在北极圈内的这次旅行拥有了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迷人风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

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

0: 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部落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部落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零零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哲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对彼此的爱心。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森林深处搁浅的大船，船上的树精女孩安与老树精一起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树网，解救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四处逃散的动物。当大地重归安宁，美好与和谐的氛围终于让小镇与森林合二为一，美丽的梦想成了现实。我特别惊讶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笔调，那种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

却在故事里藏下了许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只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加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这些人性的瑕疵和弱点该如何面对，又如何改变呢？阿洛以自己可贵的善意，力所能及的举动，让每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特沃的一封封道歉信和专门为松鼠打造的金表，终于赢得松鼠的原谅。彩迷放弃显贵的家，让布袋归于平常，孟家种上有香味的花草，图尔学会养猪。随着一件件往事的冰释前嫌，小镇和森林间的误会慢慢化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继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于是阿洛为欢安排了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7749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就梦想所需的坚韧。一个地图上看不见的小镇，一个平凡的男生阿洛，一份不起眼的邮递员工作，却因为善良友善，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更因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式改变了小镇和森林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偏见，融化坚冰，重建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童话也因为这些细碎有趣的故事变得真切、真情、真实感人，充满力量。这里不得不说作者郭江燕的高明，他只说故事，不现身说教，点到为止，让读者在情节的展开中去发现故事背后的道理，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去领悟和感受。从头到尾，行文的风格非常朴实，仿佛会讲故事的长者只需把内心丰富的宝藏拿出来一二，以故事吸引别人，而不需要在故事外包装太多华丽的语言。这也颇符合郭江燕的个性，他是出色的语文老师，为人处事不张扬不渲染，喜欢孩子，面对他们即刻呈现出为人师长的关怀和爱护，希望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给他们的未来以希望，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也许今天的你早已告别了童话故事，但希望有一天你会把这本《布罗镇的邮递员》讲给孩子听，我们同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拥抱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
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雷带来的一首《少年锦时》。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买点东西，而大部分都是吃的，穿的用的不敢瞎买，怕不合适。以前不知道父亲爱吃什么，光知道母亲爱吃面包和油条。那一天无意中听到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和他的三姨上街的时候，路过一家炒栗子店，那浓郁的栗子香味深深地吸引了父亲。父亲用平时攒的零花钱第一次买了从未吃过的栗子。听父亲回忆说，那会儿吃到栗子感觉真香。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喜欢吃栗子。于是当月我就给父亲买回去省城特别有名的栗子，拿回去的时候还有余热。听母亲说，父亲那晚吃了几个就收起来了，舍不得吃。后来我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回家，就经常让大巴师傅给家里捎回去些栗子。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就觉得有点心理平衡了。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的话，总之父亲能够经常吃到栗子，我就很开心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再有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 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和晚上喝。偶尔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有水果，有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这是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1: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滴，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人生的迷茫时刻，遇见那个如精灵般的人，他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日子，抚平了内心的皱褶。那些相互慰藉的深夜，彼此鼓励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被黑胶的纹路悄悄封存。以为这样的陪伴会贯穿余生，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走散，只留下回忆在旋律里循环。黑胶的沙沙声像极了心底未说尽的牵挂。生命中的精灵或许不会停留太久，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记。它交汇的勇敢与温柔早已融入骨血，黑胶转动，旋律依旧，那些曾经的感动与怅然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
3: 你

中的交汇，可能是街角的偶遇，电梯里的并肩，或是人群中相视一笑的默契，短短120秒，却在心底刻下长久的涟漪。总以为还有大把时间细说心意，却在转身之后只剩遥遥相望。那些没来得及说的问候，没敢递出的好感，没机会延续的缘分，都停在了那2分钟里。原来看似漫长的人生，很多错过都藏在转瞬之间，2分钟虽短，却承载了最纯粹的心动。那些未说出口的真心，来不及续写的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小遗憾。它提醒着我们，遇见心动就别犹豫，别让短暂的交汇变成永恒的错过。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和伙伴们踩着迪斯科舞步，在旋转彩灯下摇摆，让古典撞碎所有烦恼，把青春的热烈都融进夜色里。那时候的快乐直白又浓烈，没有复杂的思虑，只有尽情释放的鲜活。一起跟着节奏哼唱，汗水浸湿衣衫，深夜不散场的狂欢，都成了时光里最耀眼的印记。迪斯科的旋律不停，仿佛青春就不会落幕。 Disco 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皱角。那些藏在节拍里的自由与热血，从未被岁月冲淡。每次想起，都能重拾那份肆无忌惮的快乐，想起那段闪闪发光的旧时光。

紧紧抓着车后座的脚踏板，靠在父亲宽厚的背上，听风声掠过耳畔，看树边的树影向后奔跑，以为这就是全世界最安稳的港湾。那些父亲载着上学的清晨，放学路上的闲谈，风雨中稳稳的支撑，都藏在脚踏板的转动里。后来慢慢长大，自己学会了前行，却再也找不到那样踏实的依靠。脚踏板转啊转，转走了岁月，却转不走心底的牵挂。脚踏板不仅是童年的印记，更是父爱的载体。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与守护，早已融入成长的轨迹，每次回望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温暖，给我勇敢前行的力量。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的家，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意气风发的少年和伙伴们并肩奔赴，把我们的梦刻在心底，不惧前路坎坷，只为心中那份滚烫的向往。岁月磨平了棱角，现实冲淡了热忱。有些人渐渐走失在追梦路上，但新编曲的力量感重新唤醒了心底的执着。那些一起熬夜的拼搏，相互鼓励的呐喊，未曾放弃的坚持，都在旋律中愈发清晰。我们的梦从未远去，只是被时光沉淀得更坚定。新编曲赋予的新生，让这份理想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只要旋律响起，就会想起最初的约定，带着初心继续奔赴，让梦在岁月里绽放光芒。

站在人生路口徘徊，看楼群更迭，街道变换，昨日的牵挂与明日的分离轮番上演，千吻之伤在岁月里沉淀，那些想追回的过往，难改变的现实，都在时代浪潮中变得无力，一度在回忆里挣扎，却在不要迷惘也不要回望的吟唱中清醒。原来变换是常态，救赎的路从不在回望里，而在脚下的前行中。变换的年代里，有些遗憾终究无法追回，但那些不迟疑不彷徨的坚持，都成了成长的底气。愿在无常中守住初心，在寻找的路上勇敢奔赴，不负这趟岁月旅程。你看到了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和挚友围坐沙滩，看蓝天白云，畅想未来的豪言壮语犹在耳畔，也和心动的人在微风中守望，让夏花般的爱恋漫过时光。那时的夏天满是鸟语花香，阳光轻柔，每一秒都浓郁醇香。虽然伴着毕业的离别惆怅，但歌曲的正能量曲调让告别成了新的开始。那些携手的幸福，写下的梦想，都随海浪荡漾，永远难忘。暮夏之恋不只是青春的悸动，更是对未知的勇敢奔赴。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纯粹与热诚，提醒着我，每个夏天都有新的可能，每份回忆都能成为前行。

深深喜欢一个人，却总在犹豫中退缩，怕表白被拒，怕靠近会打扰，把满心欢喜藏在沉默里，只敢远远观望。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浮现。总以为还有机会，却在时光流转中看着对方渐行渐远，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原来胆小不是保护色，而是错过的借口。那些因怯懦留下的遗憾，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往后遇见心动，愿能放下胆小，勇敢表达，不让犹豫再辜负一段可能。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庆典演出上的精彩实况。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数来宝》。当然这个正活之后呢，观众依然是非常的热情，马志明先生照例登台返场的作品，咱们来连续收听。

0: 哎呀，多热情！
1: 感谢我们的父老乡亲呢、啊，亲自到这儿捧场。
0: 对对对，
1: 特别是还有些个外地的观众朋友
0: 哦，
1: 大老远的来看节目，
0: 真不容易，
1: 让我们的十分的感动。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哎，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相声啊，
0: 嗯，
1: 近些年是火爆，
0: 是啊，
1: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0: 啊
1: 不多。
0: 不容易，
1: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
0: 嗯，
1: 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0: 在哪儿？

0: 在三木馆
1: 小园子
0: 生源莲兄茶社、嗯、
1: 对，
0: 我爸爸呀我爷爷过去都在那儿说，
1: 是
0: 真正一上园子像中国大戏院
1: 这么大场子
0: 根本就不可能，
1: 对对对，
0: 过去曲艺最好的小梨园、
1: 嗯、哦那儿
0: 大观园，
1: 嗯，
0: 要不就是那宴乐，
1: 宴乐，
0: 这都是那个刘宝全、白云鹏老先生们
1: 啊，
0: 小彩舞，
1: 嗯，
0: 是不是张寿臣，这都是这些个大师级的，上那个园子，
1: 哎，
0: 十样杂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说有唱，
1: 哎，什么都有，
0: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1: 哦，那儿说，
0: 东云市场那儿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哎
0: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1: 哦，接触的多，
0: 在后台干点这干点那个，耳朵馋
1: 啊，
0: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1: 哦，就您还爱唱呢？
0: 但是有一样啊，
1: 啊，
0: 干唱我可不唱。
1: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0: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0: 甭给我找，
1: 嗯，
0: 这不，
1: 哦，
0: 现成的，
1: 就这七块板
0: 啊，
1: 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七块板怎么了？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几块竹子片
1: 啊！
0: 别看这东西啊，
1: 啊，
0: 不老好学的。
1: 这个
0: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1: 啊，
0: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
1: 哎，
0: 差不多，是吗？
1: 十天半个月的。
0: 反正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1: 那可不得练呢。
0: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1: 啊。
0: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1: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0: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1: 哦，不一样。
0: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0: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这还棒。嗯。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呢？什么叫要过饭呢？啊，什么？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
0: 错
1: 错了。嗯，记住了。嗯，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对，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儿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啊，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词儿好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切，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知道吗？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儿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对了啊，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滑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啊，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啊，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啊，今儿我就

0: 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1: 我不给。
0: 嗯，不给。
1: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0: 那咱来回试试。
1: 那你就来呀。
0: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1: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0: 哎，这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1: 那这是什么呢？
0: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1: 哦，这就变柜台了。
0: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1: 啊，
0: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1: 没错，
0: 我来到这儿，
1: 不对，
0: 开始数
1: 啊，不对啊，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0: 不是。买卖家内位掌柜的，
1: 你呀、啊、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1: 啊，
0: 往这门口一站，
1: 是
0: 我开始数，
1: 你数，
0: 你准备给钱，
1: 我不给，
0: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1: 你数啊，
0: 嗯，
1: 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0: 我怎么白数？
1: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0: 白数不了。
1: 哎，不信就来，
0: 打板就来啊！
1: 啊，你就唱啊！
0: 哎，
1: 哦，哎，怎么回事？
0: 嗯，
1: 唱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哦、
0: 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0: 吊坎叫领招
1: 啊，
0: 引人注目。我来了，我哦，你这哎谁呀、啊？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1: 哦，让人注意，
0: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对、
1: 哦、好好好，
0: 哦，
1: 往这儿看，
0: 哦，
1: 叫板了，
0: 哦，
1: 你跑这红鹅来了，
0: 我先
1: 练，你有完吗？
0: 练练嗓子，
1: 你甭练啊，唱，
0: 打这儿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金，二拜陈，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的汉刘备，保驾的陈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还眼巴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巴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1: 还一套一套的，
0: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1: 来了，
0: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1: 对，
0: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1: 嗨，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0: 哎，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1: 去去去去去！
0: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1: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0: 大掌柜，你别起火。
1: 嗯，
0: 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1: 我说你呀、
0: 啊、
1: 来巧了。
0: 怎么着？
1: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0: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哎，
0: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
1: 嗯、
0: 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是我
0: 啊
1: 啊啊，是我
0: 啊。
1: 我呀没钱
0: 哟。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爬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你贫不贫呢？
0: 说我贫， 啊，我就贫，
1: 嗯，
0: 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1: 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0: 哦，大掌柜，
1: 嗯，
0: 你听其详
1: 啊，
0: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是啊，
0: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
0: 哎，
1: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0: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1: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0: 嗯，
1: 我这个切面铺。
0: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1: 停、
0: 嗯、怎么
1: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
0: 嗯，
1: 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0: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1: 谁说棺材铺了？
0: 嗯，
1: 切面铺啊。
0: 什么？
1: 切面铺？
0: 切面铺
1: 啊？
0: 切面铺多没劲呢、
1: 啊！
0: 棺材铺好啊！
1: 棺材怎么好？
0: 棺材人官宝发财
1: 啊！是啊，
0: 这太好了！
1: 啊、哦、不，
0: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
1: 装一个死人宝。停！棺材铺不行。
0: 怎么了？
1: 我就开切面铺。
0: 哎，别介！
1: 什么叫别介？
0: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1: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呢？
1: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0: 非切面铺、啊、
1: 赶紧走，
0: 别的不行，
1: 别的不行，
0: 就得切面铺。
1: 对了，
0: 好嘞，切面铺啊，
1: 切面铺，
0: 竹板打，
1: 嗯，
0: 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1: 没错，
0: 切面铺，
1: 嗯，
0: 切面铺，
1: 哎，
0: 卖切面，
1: 哎，这不废话吗？
0: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卖好啊，大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1: 停，
0: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1: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0: 嗯，
1: 你不是数来宝吗？
0: 啊，
1: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0: 哦，这还得有辙，
1: 当然得有辙了，
0: 非得找着辙。
1: 没辙不行。
0: 哦，还得要辙哈。
1: 有辙，
0: 竹板打。
1: 哎，
0: 抬头看，
1: 怎么着？
0: 大掌柜的卖切面，
1: 卖切面，
0: 切面铺耍大刀、嗯，生日满月用得着。
1: 对。
0: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个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你混蛋
0: 啊？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眼前大掌柜算一算，未赶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赶
1: 着我赶这折
0: 上了，赶上了，
1: 我冲这折，
0: 嗯，
1: 我不卖切面了，行
0: 不卖了，
1: 我改了，改买卖，
0: 改棺材，
1: 改
0: 棺材铺，
1: 谁棺材铺？
0: 该开了，
1: 我呀，
0: 嗯，
1: 我卖冰棍儿。
0: 哎呀，卖冰棍那能赚多少钱呢？
1: 切面不赔了吗？
0: 啊，
1: 改冰棍得了，
0: 冰棍了啊，
1: 冰棍，
0: 好嘞，
1: 哎，
0: 竹板打，
1: 哎。
0: 我的真有气儿，
1: 对，
0: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
0: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他不是这停、
0: 啊，怎么了？
1: 不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0: 谁说棺材？
1: 没错，
0: 谁棺材？
1: 没错，
0: 怎么了？
1: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0: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儿，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1: 不、
0: 啊、
1: 不，我卖这冰棍不那样
0: 啊，
1: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0: 哦，不要一头大，
1: 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0: 哦。
1: 跟那岔
0: 别扭，你这别扭啊，
1: 岔开。
0: 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爷，
0: 哎，这句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这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句好。
0: 怎么样？
1: 这行这行。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好，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0: 不好吗？多来两。
1: 好，你也得往下唱，
0: 还得往下唱
1: 别的。
0: 吃冰棍儿啊，吃冰棍儿。
1: 对，

0: 子，
1: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0: 都一样，都一样，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不，像话吗？
0: 准听得懂，你信吗？
1: 听得懂也不行啊，就得叫洗澡堂，
0: 非得洗澡堂，
1: 洗澡堂，
0: 洗澡堂啊！
1: 哎，
0: 竹板打，我走荒忙
1: 哦，
0: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1: 对。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呀，不是这不行，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儿了？
0: 串了，串哪儿去了？
1: 串哪儿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哦，
0: 换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冰棍讲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1: 哎呀，这差不多。
0: 哎嗯，这个要洗澡，
1: 哎，
0: 他进门来
1: 是
0: 椅子香，手巾白，
1: 对，
0: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没有包脑袋，
0: 他有温水有热水 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嗯。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没了，
0: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1: 怎么回事？
0: 晕堂子。
1: 嗨、哎，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0: 怎么样，唱的不错吧？啊，
1: 要说呀，还真不易。
0: 啊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
1: 多
0: 拿钱，
1: 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啊！
0: 大掌柜，你看一看，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一换。
0: 嗯，
1: 你打算要多少？
0: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是啊，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走。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0: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0: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1: 嗯、
0: 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得、
1: 嗯。
0: 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呢，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1: 我呀，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我关门
0: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1: 看你怎么着。
0: 夜间插门怕失盗，白天插门为什么？
1: 嗯，
0: 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1: 要、那我开开吧。
0: 竹板打，迈大步。
1: 嗯，
0: 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
1: 嗯，
0: 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装里死人。
1: 行，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0: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1: 谁死人了？
0: 没
1: 谁死人了，
0: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1: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0: 啊！
1: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0: 有事儿？
1: 那可不，
0: 有白事儿。
1: 有
0: 白事买棺材？
1: 谁说白事？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有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儿？
1: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喜事儿
0: 更得给钱了。
1: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0: 有，
1: 那你唱。
0: 竹板打，
1: 嗯，
0: 那真有趣儿。
1: 哦，
0: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
0: 您这媳妇儿真好。
1: 不对，
0: 怎么
1: 不对？
0: 嗯，
1: 什么叫娶媳妇儿？
0: 哦，
1: 有这词儿
0: 不对了哈。
1: 不对，
0: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妇儿也不像话。
0: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哎。什么词儿？
0: 班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1: 哎，你娶吗？
0: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1: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0: 哦，对对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
1: 嗯，
0: 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这行。
0: 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哎，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对了，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又来了。
0: 哎呀。这是那个老掉牙的段子，
1: 哎，这玩意儿传统，
0: 打我一记事儿就听那个三不管里就这个，你知道，都听的年头太多了，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没有新段子，
1: 要不怎么叫传统呢？
0: 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这个生活水平啊越来越高，
1: 比以前确实强多了，
0: 吃得好啊，
1: 对，
0: 穿得更好，
1: 服装讲究了。哎，
0: 就拿女同志夏景天穿的这个裙子来说吧，
1: 哦，女装的裙子
0: 样子很多，咱叫不上名来，
1: 没关系，形容形容，我知道，
0: 我们曲艺团报幕的爱穿这个，
1: 哦，什么样？
0: 上身吧，
1: 啊，
0: 一个短袖小褂，
1: 哦，短袖的，
0: 底下一裙子，可是拿一块布做的，两件套，
1: 哦，知道了，嗯，您说这叫套裙，
0: 套裙，
1: 套裙，
0: 庄重大方，
1: 没错，
0: 哦，嗯，还有呢，
1: 什么呀？
0: 上面这小褂跟底下这裙子呀，它不是两件套。
1: 不是两件，
0: 都缝在一块儿，一件套。
1: 哦，您说那是连衣裙，
0: 连衣裙，
1: 哎，
0: 特别薄啊。
1: 对，
0: 夏景天，背心裤衩一秃噜穿出去，呵，蛮大方。到家褪下来是凉快，你知道吗？
1: 好，哎，多方便，
0: 是，
1: 对，
0: 嗯，还有呢，
1: 啊，
0: 围着腰这一圈啊都是褶子。
1: 哦，那是机器压的，嗯，叫百褶裙，
0: 百褶裙，
1: 对，
0: 好看，
1: 嗯，
0: 还有裙裤，
1: 裙裤，
0: 哎，不长，
1: 哦，这么短，
0: 站直了，您看，支支楞楞一小裙子，
1: 哦，
0: 一劈俩腿儿，
1: 哦，和这裙子还有腿儿，
0: 又是裙子，又是裤子，
1: 要不怎么叫裙裤呢？
0: 最有意思的得说是一步裙，
1: 哎，您说这一步裙什么样？
0: 特别长，
1: 哦。
0: 可是瘦，不像这大褂那么肥
1: 啊，
0: 它包着。
1: 哦，
0: 所谓一步裙就是迈一步
1: 啊，
0: 要是一大步，呲啦就撕了。
1: 嗯，哦，这裙子是瘦点，
0: 甚至于半步裙。
1: 那么这半步裙呢，
0: 就更瘦了。
1: 那可不，
0: 要走起来啊，得像那个京剧团那个旦角
1: 啊，
0: 花旦走起来。
1: 哦，得这样走，
0: 嘿，小碎步往前错，哎，显着身条轮廓美，好看
1: 啊，
0: 好看是好看，就是不方便。
1: 怎么不方便了？
0: 比如说在家里干点活，
1: 啊，是啊，
0: 那管灯那球壳坏了，
1: 哦，
0: 得换呢，
1: 啊，
0: 比如说你穿着这个秋衣秋裤，
1: 嗯，
0: 或者一般的制服，
1: 对，
0: 椅子这么高，踩着椅子上去，把球壳换下来，
1: 挺方便。
0: 他穿这一步裙半步裙
1: 啊，
0: 挺瘦，
1: 是，
0: 他抬不起腿来，兜得慌，
1: 哎呦，费劲了，
0: 他太瘦啊，
1: 是，
0: 怎么办呢？
1: 啊，
0: 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在后边正当件打底下来个大开气儿。
1: 哦，从后边把它豁开了，
0: 哎，然后呢，钉上这么一溜小扣，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 小扣，嗯，见过这路裙子，
0: 哎，密密麻麻的，嘿，哎，平常把扣都系严了
1: 啊，
0: 哎，显示身条也美，好看，
1: 对呀，啊，
0: 需要蹬着椅子够那球扣去了
1: 啊，
0: 现解扣，
1: 哦，当时现解扣，嘿，
0: 好，都解开了，尝尝啊，啊，对了，把那换下来，
1: 啊，
0: 再下来，叫这爷们儿来，再系上，
1: 嘿。还有人伺候着，
0: 在家里行啊，
1: 对，
0: 容你解，容你系
1: 啊，
0: 就怕在马路上。
1: 马路上怎么了？
0: 大街上
1: 啊，
0: 等公共汽车。
1: 哦，等车
0: 就穿这一步裙，
1: 嗯，
0: 小扣都系严了，
1: 是，
0: 等半天了，
1: 嗯，
0: 在那站牌那儿头一个来的，
1: 好，
0: 等半天，车来了，门一开，那凳儿这么高，
1: 啊，
0: 那阶梯，要是我一步我就上去，
1: 那你就上吧。
0: 他不行，
1: 怎么着？
0: 兜得慌，他上不去，哎呀，
1: 抬不起腿来呀，
0: 后边一帮人呢，
1: 啊，
0: 都憋着上去抢座，
1: 着急呀，啊。
0: 我说你上不上？
1: 嗯，
0: 不上别这碍事，你躲在这儿，我上。不是不上，我这不抬不起腿来吗？这怎么办？这个？
1: 哎，赶紧解扣，
0: 这解扣，
1: 哎，
0: 解一个，解一个不灵，扣离太近，一个不管事儿，
1: 再来一个，
0: 还得解，
1: 嗯，
0: 还得解。刚解了仨扣，后边那男的不乐意了，你这娘们嘛毛病？不上车，你解我裤子扣干嘛去？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换一换耳音，给您带来的是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黄小娟合作表演的《相亲》，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4: 是这地方好像
5: 就是这儿。你说我儿子净整隔路事儿，让我这当爹的

0: 他相媳妇儿。你说现在都啥年代了，我这当老人的还跟他往里掺和啥劲儿？我说不来吧，他就跟我来气儿。俺那孩子哪点都好，就是有点驴脾气儿。这也不怪他，我也这味。等一会儿姑娘来了，我把信一交，就算完事儿。到点儿没？完了，来早了，让我8点到这儿，才7:60。上那边溜达溜达
1: 去。现在的年轻人啊，净出那新花样，让我这当妈的替他看对象。看就看，这老丈母娘看姑爷那也在讲。对，就是这儿。你说这人呐，这岁数还不算大，可这浑身这零件儿还都不好使了呢，八成啊也该大修了。啊！哎呀，岔气儿了。
0: 还没来。妈，姑娘来了。不动了呢。啊，看错了，塑像。谁修他家像真的似的。
1: 哎呀，
0: 妈活了、哎、不好，准是我儿子那对象，赶紧走。
1: 站住，这小子准是把我当成我姑娘了，我得问问。我说小伙子，
0: 小伙子，
1: 你姓
0: 徐？
1: 对，正是。我说小徐子，
0: 你家58了，小徐。
1: 你说不是我这当大姨的，一见面就说你
0: 大姨
1: 啊？我是你马大姨。
0: 你这年轻人搞对象闹也没这么闹的，这不差辈了吗？还
1: 你说你这年轻人啊，咋毛毛愣愣的呢？那刚一见面就拍拍搭搭的，现在咋的了？害臊了？快转过来让大姨看看。
0: 转不过去了。
1: 快转过来呀！
0: 我让看看背面吧，看心。
1: 有话当面讲。
0: 不跟你讲。
1: 你看那相看相看，那就得相就得看。你要是不让我看呢，那别说我这老丈母娘，到时候不认识你这姑爷。
0: 妈呀，话茬不对。
1: 嗯，你是小徐
0: 他爹老徐。你是小马姑娘
1: 他妈老马。哎呀，真对不起、啊、别说刚才让您吃亏了。
0: 没事，就当姐夫和小姨闹玩。
1: 我看你咋这面熟呢？
0: 是吗？
1: 啊，
0: 我看你有点面黄。哎呀，
1: 好像徐老蔫儿，
0: 好像马大哈。30多年没见面，能搁这碰上他，
1: 这么凑巧，
0: 可怪事儿了。
1: 嗯，喊声小名试试。
0: 对，马呀，
1: 狗事儿。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
1: 老蔫儿啊！
0: 嗯，
1: 这一晃都30多年没见面了。
0: 31年，零俩礼拜。
1: 那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
0: 上北大荒了吗？
1: 啥时候回来的？
0: 回了好几年了。哎呀妈，你也没见老啊。
1: 50来岁了还不见老。
0: 他50多了，小头长三亮。
1: 我看你也没咋变样呢。
0: 我不行事了，就这样了。
1: 老边啊、
0: 哎、
1: 那你说我一瞅着你呀、啊、这心里就热乎乎的。
0: 是啊，我没事老梦着你。
1: 真的？
0: 真事，我不哭，我不哭，我一点也不懵。
1: 那你还记着吧。
0: 嗯，
1: 小时候，
0: 嗯，
1: 这么大，
0: 对，
1: 有一天，
0: 哪天
1: 咱俩下河去摸鱼，
0: 对，
1: 你裤子让河水冲跑了，你是怎么回的家？
0: 哎呀，你记多清着你。

0: 上呗，小时候晚上上俺家刮地偷闲瓜，吃完了上俺家，你搁那玩困，搁那睡觉，把炕都尿了。
1: 都怪我妈，你说她硬说咱俩属相不合，把咱俩给别开了。要不
0: 咱早就到，要别说了，你说那事干啥呀？上火。哎，妈呀！
1: 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叫人小名，怪不好意思的。
0: 这么一叫，好像又活回去了。
1: 坐吧，嗯，坐。
0: 唠会儿，坐吧，唠会儿嗑。
1: 坐吧。嗯。
0: 真是。打听点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0: 您家，我叫妹夫吧，搁哪上班呢？哎，
1: 爬烟囱去了。
0: 那建筑工钱也不少挣。
1: 啥呀？啊？
0: 干啥呀？哦，拉倒了。
1: 那你家大嫂在哪上班啊？哎
0: 呀，她那单位享福了，谁也比不上她了。
1: 啥单位呀？
0: 地下工作者。
1: 地下工作者？
0: 阎王爷给办的。那老破地方去后悔了，妈调不回来了。
1: 那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当爹又当妈，挣钱不敢花，白天下地干活累了一身臭汗，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做菜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喂鸡打狗，赶猪上圈，一顿把孩子都拉扯大了，我也就成老豆饺子了。
1: 咋讲？
0: 干咸子了呗。你咋样？
1: 我、嗯、我挺好。哎呀
0: 妈，挺好。寡妇男士多，不用划了够一车，女人面子奶就抹不开赵支书啊，就是。
1: 你瞅这蔫巴人还怪懂得人心思呢。
0: 啥也别说了，理解万岁哇。这些年就自个儿过了？
1: 那不自个儿过咋的？
0: 没寻思那个琢磨点啥事儿。
1: 的庄稼掰了棒子割了穗儿就剩杆儿了，还哪有那心思。
0: 哎呀妈，秋苞米糊熟更香。
1: 哎呀老蔫儿啊，那听你这话，那你好像还有点想法。
0: 这事儿你说不想那纯牌唬人。我寻这二年日子得好了，回乡下种点地儿，养点小鸡儿，收点鸡子儿，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的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也多得。
1: 想法是挺好啊，
0: 谁也不会享着福，纯牌250。
1: 你看越说越来劲儿了。
0: 你别信，我打了10年光棍就忘了这事儿。开放搞活就别嘴头会气儿，实打实着就得干点真事儿。
1: 你都找着合适的了？
0: 找着了。
1: 谁？
0: 不告诉你。
1: 要哪嘎子的？
0: 原来咱那婆婆的。
1: 长得啥样啊？
0: 长得啊，跟你连线。真的
1: 跟我连线？
0: 嗯，可连线。
1: 哎呀对了，嗯，是不是小琴他妈呀？
0: 拉倒吧，小琴他爹比我还硬死呢。
1: 是谁呀？
0: 我到底谁家？大伙都听明白了，就剩你还、哎、那傻样儿。
1: 傻样儿？
0: 你这么说也不懂，这搞个对象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儿吧，那都80%了。
1: 啥玩意儿80%？老蔫儿啊，你到底说不说、嗯、你不说我可走了。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你看
0: 你摘。我说说，我不说白不说。
1: 谁？
0: 你。
1: 哎呀妈呀，
0: 那玩意儿不是当面说的玩意儿。是
1: 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这事儿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
0: 你别整没用的啊，准备啥行不行？给个痛快话。真的行就说行，不行就拉倒，咱不干。

0: 那赖皮赖脸的事儿没用，
1: 这那干啥呀？
0: 扯那啥用？这些年都坚持过来了。快说，
1: 你别着急呀。
0: 啥不着急？都冒汗了。啊、老太，
1: 给呢。
0: 啥呀？
1: 啊？给呢。
0: 纪念品呢、啊？
1: 给。
0: 拿。
1: 擦擦汗。
0: 别整那么用，整点干的吧你。擦啥汗？你就说得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得了呗。擦啥呀？擦完汗要说不行，不白擦了。
1: 我是有点害怕呀。
0: 怕谁呀？
1: 怕儿女们反对，怕大伙说三道四呗。
0: 你咋越活越回旋了呢？你小时候那精神头都哪去了？忘没忘？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咱俩老上邻村看电影的，有时候回来。走到柳树趟，你说不敢走，完了咱俩，你跟我说那些话，你那能耐，完你还跟……
1: 哎呀，别说了，
0: 想到关键地方还给掐了。
1: 那你没听人家说呀？
0: 说啥？
1: 小红妈要改嫁，儿女们又作又闹，寻思上吊。小红妈一咬牙，
0: 怎的了？
1: 差点趴了火车道。
0: 这些儿女纯牌忤逆不孝，就兴他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
1: 你
0: 不气人，你这事儿你怎么整？
1: 你别生气呀，你看。
0: 你快说行吗？不行我就回去分。
1: 老年儿啊。
0: 嗯。
1: 那你说这孩子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咱可上哪儿讨回那后悔药去？哎，
0: 你呀，一小小你就归爹妈管，到老了你这掉个了又归儿女管，你啥钱能个人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呢？
1: 我呀，就这个命了。
0: 你呀，老信命，这不行。对
1: 老年啊，
0: 嗯，
1: 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你就等着我，
0: 我高低等，给我个准信，行吗？定下来行吗？
1: 下辈子，
0: 嗯，
1: 咱俩来世再见面吧。
0: 完了，一竿子支到3000年了。没还了是吧？
1: 难呢。
0: 嗯、
1: 啊。下辈子。
0: 谁呀？
1: 下辈子
0: 干啥玩意儿？你这扯，我还寻谁唱歌啊？干啥呢？哭啥呢？我也没说啥，不同意就拉倒吧，别整那事儿，别的，影响不好啊。来人成啥事了？你这一哭，我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别哭了啊！你干啥玩意儿？来警察咋整？你说你。别哭了啊、哦！我这身份证都没带呢。
1: 干啥呢？
0: 嗯。
1: 你咋还哭了呢？
0: 我要不整这声，你没个品气。
1: 你还怪有招呢。
0: 以毒攻毒呗。
1: 给。
0: 啥呀？
1: 擦擦眼泪。
0: 擦啥？干打雷，没下雨。别哭了。干啥玩意儿？有啥哭头？这要哭出点花样也行。这家一老半天，连二都没有。呀，咱俩干啥来了？
1: 哎呀，对呀，那咱不是给孩子相对象来了吗？
0: 你别把正事整耽误了。你看你咋这样？咱俩成不成不小事吗？给你，我儿子给你闺女的信。
1: 这是我姑娘给你儿子的信。
0: 这不一样的吗？
1: 啥？
0: 皮儿，看看。
1: 孩子信你可别看。
0: 学习学习呗。
1: 偷看人家信件犯法。
0: 犯啥法呀？
1: 犯国法呗。
0: 不懂你，分谁的信？隔孩子信当父母的看，就等于领导审查。
1: 你别审了你。
0: 哎呀，我儿子告诉我了，说不管你家谁来，必须当面看，说三遍。
1: 对呀，
0: 真是。
1: 我姑娘也这么说的。
0: 那就看呗，那还装啥呀？
1: 看
0: 看，这还这看吗？
1: 看就看。
0: 什么不看的？ 这字儿写的嘛。
1: 亲爱的，哎呀妈呀，这啥话呀？
0: 孩子们真敢往上捅词儿。
1: 妈妈，
0: 爸爸，
1: 这是给咱俩写的信。
0: 有内容，往下看。
1: 二位老人辛苦半辈，
0: 为了儿女受尽苦累，
1: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0: 祝愿二老成双成成成这俩字儿念啥啊？
1: 配对，
0: 我认的。
1: 哎呀妈呀！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咋这么坏呀？
0: 哎呀我的妈！这才是我儿子呢，知道他爹天天为啥事闹心？真是的。这回咱俩啥啊？老家聊哪些事儿？你定下了，你管咋地？你结婚前都上东北吃喜糖去啊！
2: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相亲，咱们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张嘉佳说，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这一首歌，思念比距离遥远。

让你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因为是你，因为一切都与你有关，所以就算再难，我也想要和你在一起。

我失去的都是人生。在热闹与孤独的反复转场中，我始终感谢自己遇过的幸与不幸。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你不是你，我也终将不是我。李宇春唱的情歌总是这样娓娓道来，轻轻地诉说着故事，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爆发力，直击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如果我不是我。

真正的悲凉从来都是遗憾，就算你不是你，我也要跨越山河，漂洋过海，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着难忘的一天，或许或悲，但真正让人无法忘却的，既不是喜，也不是悲，而是在你回望的时候，曾经的喜也变成了悲。我想，生命中有那么多天，而某一天之所以让人难忘，应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起经历那些事情的人，那些陪你度过喜怒哀乐的人。

阳光正好，春风和煦，心情舒畅。我想带你一起去看小桥流水，去看油菜花田，去踏入神街古巷，去驻足鼓楼墙边，这些都是我想和你一起做的事情。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爱情大抵算得上是日常生活里最具仪式感的事情了，因为爱情会在每一个特殊的日子，情人节、七夕、生日、纪念日，用心给彼此准备礼物和惊喜，会千里迢迢来相遇，拥抱彼此，会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间，远隔山海与你共在。这首歌，我会在每个有意义的时辰

我会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辰穿越人海与你共存，我会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辰陪伴你左右，看一场烟火，听一首温柔的歌，轻轻拥抱你，轻轻说我爱你。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着节奏，后知后觉又过了一颗球，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

0: 边乡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好，这里是 FM 100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天上太阳当空照，路边花儿呵呵笑，女子补课压力大，谁说无才便是德。哪个朝代重视女子的才艺教育？这无才等于无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除了李清照，这宋朝还有几位才女？在古代学唱歌有出路吗？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的才女们。

今天呢，咱们来接着聊聊上期的话题，宋朝的才女们。我们上期聊到了这个叫穷奴，有朋友就会问说，这个穷奴的父亲他本来就是大富豪，那当然舍得花钱去培养女儿了。可是宋朝还有一位小名叫英奴的女儿，你可别看这两姑娘名字挺像，可是身份差距太大了。这个英奴呢，她出身卑微，生在英中，就是咱们今天的广东英德人。后来父亲去世，随母亲流落到潭州，潭州呢就是咱们现在的湖南长沙。没想到祸不单行，在英奴8岁那年，母亲又去世了，孤苦伶仃的他也只好被寄养在了竹器匠人张文家里。话说这有一天啊，官妓丁婉清路过张家，就发现这个英奴啊长得漂亮还聪明，就想把她收为义女，把这个姑娘好好培养培养，将来说不定培养成一位大明星了还。于是呢，这丁婉清先是到张文家里请她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呢，对于收养英奴这个事儿只字不提。过几天又送来了一笔钱给张文，这三下五除二就把张文倒是给逼急了，就说，哎呦，您有事儿您就直说，我这一个小厨匠，您这样一位漂亮的官妓天天来我家还给我送钱，怪不好意思的。这下丁婉清才说，我看上了英奴，想培养培养他，这日后呀肯定对你还有重谢。就这样他把英奴领走了。都说城里人套路多，这古代的道路也是挺花。这会儿的英奴呢已经10岁懂事儿了，他知道这个丁婉清呢是想培养他当歌星，可是他心里呢是一点儿都不愿意。因为在宋朝，歌妓虽然不是卖身的，但是他社会地位不高，这跟咱们现在的明星那完全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这个英奴经常就哭喊着，我孤苦一人，无依无靠，没人怜爱我，我当不了良家女子了呀。哎呦，好在我们这个丁婉清对她就好像慈母对待婴儿一般的照顾她，给她锦衣玉食就不说了，还教她音律、诗画、歌词等等等等这些才艺。等到英奴及笄之年，也就是15岁，古代女孩该结婚的年纪，英奴已经变成了一位大美人儿。肌华骨秀，长发美瞳，纤纤小手，而且聪明伶俐，会唱歌，懂诗文。这下英奴一炮而红，在当时长沙的社会名流，不管你办什么宴会，不请英奴来唱首歌，那根本就办不下去。而且呢，你要请他还得专人专马车过来接送，至于酬劳之丰厚，那就更不用讲了。英奴因为父亲姓谭，所以艺名呢叫谭艺歌。有一次呢，他在名流聚会上认识了潭州茶官张正宇，这两人在宴会上是一眼定情，便私定了终身大事儿。后来呢，又经历了一段吵吵闹闹，悲欢离合，终于两人在长沙市再次相逢，终于在一起了。结婚之后呢，张正宇带着英奴去京城工作，这后来呢就按照童话故事的剧情发展了啊。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家庭和睦，儿子高冲，两人白头偕老。可是这样的完美故事，英奴还是得感谢自己的养母丁婉清，要不是人家教他才艺唱歌，他哪有机会认识夫君张正宇呢。所以呢，在宋朝各行各业都有有名的才女，除了在文学圈有会茶艺的、会做饭的，还有会唱歌的。正因为这些多才多艺的女子，给宋朝的才艺史上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彩。这些呀，还多亏人家北宋老百姓对女儿重视教育的结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导购的套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导购的历史啊，说起来就有点年头了。在每个90后女孩的少女时代，导购呀都曾扮演着美丽启蒙的角色。当时啊，这个青春期的女孩们刚刚有了这个爱美的意识，面对大牌专柜店里的闪闪发光的化妆品，都会被迷得晕头转向。那么大部分品牌呢，也都会提供一些免费化妆的服务，还没来得及做好心理建设，就已经被导购按在了化妆镜的面前。在曲某市或者司某兰等美妆集合店，女孩们呢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肤质，学会了判断冷暖色调，了解到了自己适合的风格，紧接着呢也被掏空了钱包。零零总总的算下来呢，第一次被导购围剿，掏出了大半个月的生活费，换来了一堆不知道该怎么用的瓶瓶罐罐，血亏永远在走出店门之后。如果说美妆界能让女孩大变身的话，那么到了服装店里，导购们呢连变身都省下了，只要穿上我们的衣服，那么你本来就很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扛得住服装导购们输出的彩虹屁。当你走出试衣间的一瞬间，导购们呢会首先夸你很瘦，然后让你在第一步就放下了心防，紧接着肯定你的审美品味，比肩巴黎秀场，服装配得上名模气质。最后一步啊，就拿出导购界的必杀技啊，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拿捏了你的审美，衡量了你的品味，然后以极其权威和客观的语气给出他的时尚建议。这件衣服写着你的名字，我觉得他挺喜欢你的，还有我认为你挺喜欢亮色，不妨你可以尝试一下新的风格。同时导购们呢也是非常了解积极引导的话术的，当他们在你走出试衣间时，是面带微笑地问出有哪件衣服你觉得不合适吗，那么这句话比起有没有喜欢的，就成为了说话的艺术了。再铁石心肠的消费者也很难咬咬牙说出一句都不适合。当然面对导购们满含期待的眼神，你无法抗拒。真的是逛商场重要的不是你想买什么，而是导购想卖给你什么。只是呀，你回家之后才会发现，变瘦的错觉只是凹面镜带来的效果，比肩女明星的美貌靠的是专业打光，在家里的白炽灯旁边，你呢也就现出了原形，买的时候是女明星走秀，回来就变成了老嫂子。当然也不乏有一些人会反其道而行之嘛，既然不能摆脱导购们的夸赞，那就把它好好利用起来。容貌焦虑没关系，只要走进实体店，你将化身为导购眼里最美艳的女明星，一定会被夸到自信心爆棚。不过呢，并不是每一个消费者都能遇到鼓励式推销的导购，更多时候啊，被导购 PUA 才是更常见的购物体验。你去了一趟实体店买牛仔裤，导购说我穿裙子才不显胖，是不是不发火就把人当傻子呢？正所谓我走过最长的路是导购的套路。众所周知哈，这个卖出商品的第一步呢是要投其所好，初级导购呢会选用夸奖的形式让顾客晕头。

转向，但也有导购呢狠狠拿捏了人性，秉持着没有需求也要创造需求的销售法则。你的肚子有点大，但是我们这件衣服呢是腰线偏高的，这样可以显出来你很瘦哦。还有你的嘴唇太干了，唇纹很明显，买我们家的润唇膏看一看，你会很舒服哟。哦对了，你头发看着有一点点少，不妨用一下我们家的洗发水就能长出来了哟。熟练掌握 PUA 的导购们呢，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建立一个概念，就说什么呢，你现在的样子不好，但只要用了我们的产品或者买了我们的衣服，你呢就会变好。事实上，导购口中所谓的皮肤不好、发质干枯等问题，最终呢都会上升到你对自己不用心，借而达成销售商品的一个最终目的。那当然，就算你扛住了 PUA 的顾客，在精挑细选之后决定下单，结账过程呢，这些套路也是层出不穷的，也会让你叫苦不迭，永远差一点才能凑够满减。那多花20块钱办张会员卡，你还能享受打折优惠，会不会心动呢？再加上什么第二件半价呀，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样换购啊，层出不穷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导购存在的意义就是引导顾客完成购买。大多数消费者进入店前往往不能了解这个产品，但是通过导购的介绍和引领，消费者可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选择。换句话说呀，导购实际上应该成为买卖双方的桥梁。导购要做的第一步从来都是让顾客在最短的时间内来了解产品，下一步才是把产品售卖出去。不过呀，现在这个到处都是网红嘛，很多家都会开一些直播来卖一些自己的产品。那消费者呢，看了美妆博主的讲解，也都清楚自己的皮肤状态和适合的风格了，也就用不着导购再来安利，也不会轻易的为导购的花言巧语而上头了。其实站在导购的立场上，这种商家指定的推销模式让他们其实也很恼火。网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哈，在屈某市工作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评论区呢是清一色的抱怨。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答案啊，有这么一个回复，怎么说的呢？说我在屈某市做了一个月导购就跑路了，因为我身心疲惫。屈某市呢要求店内导购3米之内必须给顾客递购物篮，同时呢要求主动向顾客来问好攀谈。欢迎光临这样的标准问候呢看不出任何的情感色彩，改成早上好，天气冷了您需要做个手膜吗，这样的尬聊就瞬间会变得热情似火。还有这屈某市啊还要求店内不可以有一个顾客落单，硬生生的把社恐的员工变成了社交强大症，连导购自己都不理解。我在屈某市做导购，不理解为啥不能让顾客自己来逛一逛呢？好在呀，随着人们对购物病毒式服务的越来越烦躁，商家呢也开始自己变通了。你比如说在其他国家，非接触式的消费概念悄然走红。那所谓这个非接触式服务呢，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服务人员与顾客之间的接触，让顾客呢能够毫无负担的自主的选购产品。屈某市呢也曾经推出过导购和无导购两种购物模式，深度满足不同类型的需求。之前这个屈某市还推出了静静服务月啊，提醒所有的导购对消费者保持礼貌距离。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嘛，或许无接触服务呢会越来越普遍，网购等新消费方式呢也促进着消费转型。但在线下门店的购物过程当中，我们呀还是需要导购的，需要他们专业的介绍商品，需要他们负责任的推荐一些建议。归根到底，我们呢是不排斥实体店的，也不排斥导购本身，我们只是不想被打扰被忽悠。就好比我去超市买醋，门口突然有个人忽悠你说他弟弟买醋亏了，必须得开个饺子馆才能回本，我需要的是这样的建议吗？我呢最终的需求只是想买瓶醋。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导购的套路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进行留言互动，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各位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今天终于可以出来逛逛了。哎呀，怎么肚子有点不舒服呢？厕所在哪儿呢？哎呀，糟了糟了，我好像没有带纸。哎呀，算了，我赶紧去超市买一包吧。欢迎光临，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呢？我就想买一包纸巾。好的，没问题，请跟我来。在哪儿呢？在里面的货架，我带你去。美女，我们店呢正在做店庆活动，买一送一，还有换购满减活动哟。不用了，我就是买一包纸巾。你既然来了，就不要错过这次优惠的活动，真的特别划算，我自己都买了很多呢。真不用了，那是你还没有看到过我们家的产品。你看这款防晒霜是我们店的销冠，防晒效果呀特别的好。那个纸巾在哪个货架呀？在这边，在这边。哎，美女，你只要任意消费就可以办一张会员卡哦。你要是对咱们的这个防晒霜感兴趣的话呢，我这边有小样，现在可以免费试用哦。那会员卡有什么用啊？可以积分啊，还可以直接抵现金，可以分开结账，马上享受到优惠呢。可是我只需要纸巾。美女，你看咱们这个货架上任何的产品我们都会送纸巾的，单独买纸巾啊就不划算了。想想现在天气这么热，对不对？皮肤水分流失很快，除了防晒呀还要注意保湿。这款面膜呀现在也在做活动，你本来就很美，皮肤保湿再做好了那就更美了。那这款面膜多少钱呢？128，买10张还送2张呢，而且第二件是半价，估计以后呀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优惠了。是挺划算的，那我买2盒吧。美女，单独买面膜还不是最划算的哟，如果买这个夏日护肤大礼包才是真正的划算。这里面啊有洗面奶、爽肤水、精华露、保湿护肤霜、防晒霜，还有2盒面膜，一共啊才568，你整个夏天呢都不用再买了。东西确实是不少，不过呢挺贵的。美女，你本来就很美，只是皮肤稍微干了一点点，如果用这个大礼包护理一下，裸妆那绝对都是惊艳的。我其实只想买包纸巾的，这个价格呢确实太贵了。
1: 只看价格好像是不便宜啊，但是咱们这样看，它东西多呀，你算下来每一样东西才几十块钱，并且呀这每一款都是品牌货，
0: 培训班呢。哎呀，算了算了，
1: 女人对自己就要好一点，你看每天工作那么辛苦，为什么不奖励一下自己？
0: 培训班呢？哎呀，算了算了，
1: 女人对自己就要好一点，你看每天工作那么辛苦，为什么不奖励一下自己呢？
0: 家里花销很大的，我买个面膜已经花挺多了。
1: 我告诉你啊，这女人的保养是很重要的，面膜虽然好，但是只是给皮肤喂了个半饱，还是一套产品啊才能带来更好的效果。美女，你看啊，我这边有很多小样都可以赠送给你，什么气垫粉饼啊唇釉啊、美妆蛋啊什么的啊，什么都有，你带上一套吧。
0: 是不是我不买就没有纸巾啊？
1: 怎么会呢，你买了可以额外赠送你一条12包纸巾哦。
0: 那好吧，那就来一套吧。
1: 哦，对了，我们店这个彩妆盒呢也在搞活动呢，两样加一块就可以参加满减活动，可以减40块钱，比单独买更划算啊！要不也带一个吧？
0: 这个呢就算了吧。
1: 美女，这个色调我觉得呀是特别适合你的，跟你这个气质特别搭，你穿什么衣服啊什么都能搭上，很百搭的哟。
0: 可是我平时不怎么化妆的。
1: 化了妆气色好，你试一试，并且这个量啊特别足，你买了这一盒3年保质期内你都不用再买了，各种场合都能 hold 得住，很划算的。
0: 算了吧，那这样你把纸巾先给我吧好不好？
1: 不加这个其实要多花60多块钱哦。
0: 贵这么多吗？
1: 对呀，加上这个刚刚好达到这个满减标准，还可以省40。
0: 好吧好吧，那就拿一个吧。
1: 好嘞，美女，我帮你把东西都装起来，这是你的纸巾，我再多送给你一条。
0: 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先把东西放这儿啊，一会儿过来拿。 哎哎，美女，你还没结账呢，我去厕所一会儿就回来。
1: 这个女的不会逃单了吧，把纸巾骗到手就跑了。
0: 哎呀我的妈呀，憋死我了，我只是想买包纸巾，怎么变成大购物了。哎，这上完厕所浑身轻松啊，纸巾也不需要了，算了，我干脆直接走了吧。美女，你终于出来了，怎么你一直在厕所门口等我呢？
1: 对呀，我看你走得急，怕你出什么意外，所以就赶紧跟过来看看。美女，身体还行吧？要不要到店里喝杯水坐一下？
0: 不用了，没事没事，不需要了。
1: 那你买的这个东西我帮你都拿过来了，省得你再跑过去。
0: 你把东西都拿过来了？
1: 对呀，顾客就是上帝嘛。美女，扫一下这个收款码就可以付款了。
0: 我刚才思考了一下，我家里还有很多护肤套装，再买也没什么必要，买多了还没用就过期了。
1: 美女，你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都是3年，您一定会用上的。
0: 可是我手上已经拿了很多东西了，这一大袋子我也提不了啊。
1: 没关系，你的车在哪儿啊？我帮您送过去。
0: 我没有车，我坐公交车来的。
1: 啊，没事，我帮你送到车上。
0: 下车了我也没法拿呀。
1: 美女，要不这样，你给我一个地址，我帮你叫个跑腿也行。
0: 那跑腿费谁给呀？
1: 美女，你别担心啊，这个费用我会给您加在账单里的，我们不会吃亏的。
0: 我买东西还要再花一个跑腿费，算了算了，我不买了。
1: 美女，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你不买就真的会错过哟。
0: 说明我们没有缘分呗。
1: 我一直陪着您的，给您介绍了这么长时间，您看您不买是不是也不合适啊？
0: 买不买是我的自由。
1: 那好吧，那请你把纸巾的钱来付一下吧。
0: 纸巾不是送的吗？
1: 买东西才送啊，那不然就单独买纸巾咯。
0: 那行吧，多少钱呢？
1: 1条88。
0: 这么贵吗？
1: 对啊，这个是进口竹纤维的，具有医用级灭菌杀毒的效果哟。
0: 太贵了，我不买。
1: 美女，纸巾你都拆来用了，不给钱这就属于违法的行为了哟。
0: 违什么法呀？
1: 强迫交易罪。
0: 啊，我真的不想买。
2: 对于导购，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啊，只是比起一味讨好或者话术套路，专业真诚才能打动消费者。希望呢，我们也可以好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想一想，在人的心里，爱和恨共处一室，善与恶也共处一室，快乐和痛苦也是共处一室，真是够热闹的。所以难免弄错几次，你明明叫爱出来，结果恨却跳出来；你明明叫快乐来，结果痛苦先跑了过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要学会放弃，放弃昨日的烦恼，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简单的背影。学会放弃，将昨天埋在心底，留下最美的回忆。学会放弃，让彼此都能有个更轻松的开始。遍体鳞伤的爱，并不一定就刻骨铭心。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越浮躁不安。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依然奔跑的人。我们要敢于背上超过自己预料的包袱，努力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的优秀很多。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后来你发现曾经讨厌吃的菜也不再那么难吃了，失败的恋情到现在也成了侃侃而谈的资本。曾经你以为遇见了人生最难过的一道坎，后来发现接下来一道比一道难过。只要过了午夜十二点，白天的一切都将成为经历，新的一天已经到来。

生活中，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才是真实的，其实我们都是活在自己感知的世界里，从来没有看见过真实的世界。总是我认为、我感觉，只是把自己的各种感觉当作真实。突破了这些感知，也就突破了我知，就能够找到真实的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随波逐流的人一定是有着自己的一些坚持，即便这些坚持在途中会被嘲笑或者误解，甚至带来伤痛，但我依然觉得这是可以承受并值得的。因为从头到尾你都听从自己的内心，即便这在很多已经不能做到从心而欲的人眼里有一些碍眼和不合时宜，但你就是特别的你。

0: 我们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能情绪化，不许偷偷想念，不要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1: 周围的气氛还延续着之前。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来说说亲子故事，聊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有不少过来人告诉我们，孩子哭闹只是在试探家长的底线，不能惯着他们，老抱着就把他们抱馋了，不能抱。而孩子不吃饭不睡觉，多半是欠揍。慢慢的，很多的宝宝被贴上皮孩子、讨债鬼这样的标签，家长们采取的方式也只是吼叫、压制，而粗暴的压制往往是无效的，他们反而会变本加厉，因为他们是高需求宝宝。本期节目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难搞的高需求宝宝。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高需求宝宝的概念是希尔斯博士提出的，他归纳了高需求宝宝的几个特征：情感强烈，哭的时候声音响亮，吃的时候狼吞虎咽，笑起来格外带劲儿；超级好动，不喜欢被束缚，很难安静下来，好像永远充满活力；强烈求抱抱，会不断地向妈妈索取，没完没了地要求抱抱、喂奶、抚慰；苛求多多，他们的要求必须立刻满足，不存在延迟满足的概念；经常醒来，睡眠与常人不同，他们似乎不需要很多的睡眠；无法满足，使出浑身解数安抚，但是宝宝依然不买账，大哭大闹；不可预料，昨天用过的安抚方法今天也许就不管用了；超级敏感，很容易被打扰、被刺激，环境被改变后立马抗议；分离焦虑，只有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舒服，和妈妈分开时会觉得害怕。这些特质是与生俱来的，就像我们的双眼皮儿、高鼻梁一样。同样的，高需求宝宝是天生的，并不是一种疾病，更不是孩子故意在作妖，不能通过压抑来制止。通过积极的疏导方式、正确的教育方式，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的高需求宝宝能带来更多惊喜。

更好地享受生活。每一个高需求的孩子都可能是高回报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璇璇从小是出了名的磨娘精，吃饭睡觉是老大难的问题，但是同事一家没有粗暴处理，而是尽可能地满足他，因为他们发现经常抱着他和他亲密一些，他就没有那么难养。既然上天赐予了他们这样一个孩子，就意味着他们要提升养育方式，也不是什么坏事。璇璇上幼儿园时，同事已经做好了非常充足的心理准备，哭的时候怎么办，非要回家的时候怎么办，不合群的时候怎么办。惊喜的是这些都没有发生，璇璇上幼儿园并没有很抗拒，晚上回到家也没有大哭大闹，而且还像个小大人一样，和同学关系都很好，一副热心肠，还经常帮助同学解决问题。这一切其实都源于璇璇爸爸妈妈坚持的亲密育儿方法。因为他从小被爱包围，非常富有同情心，他内心充满安全感，愿意信任别人，愿意和陌生小朋友玩。他很敏感，能敏锐地观察到别的小朋友的变化，从而帮助他们。他很了解自己的需求，也习惯了表达需求，能在幼儿园的环境中生活得很好。虽然有时候还是不能午睡，或者要老是抱着才能睡着，吃饭也是时多时少，但是他不会去打扰别人，和幼儿园的一切相处融洽。高需求的宝宝就像一颗种子，用爱滋养，他们会结出令人惊喜的果实，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身上还有哪些闪光的特质。从某种角度上说，所有的宝宝都是高需求的，大多数宝宝至少在某个方面是高需求的，只是有些宝宝高需求的方面特别多，但不是所有的高需求宝宝都有成为潜力股的特质，这还取决于父母的养育方式。只有足够的爱才能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如果采用压制、漠视等传统方式，孩子内心不安的种子会生根发芽，融入性格，长大之后反而会变得胆小、自卑、抑郁。下面爱家说的这几个小方法可以帮助宝爸宝妈应对孩子的高需求，让孩子成长顺势而为，真正的成为潜力股。首先，不和天使宝宝比较，避免自己陷入比较的陷阱，客观地看待孩子，别的孩子身上有我们看不到的缺点，我们的孩子身上也一定有他独特的闪光点。你的孩子只是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而已，这世上本就没有一样的孩子，没有谁好谁坏的差别。其次，坚持自己，回应别人的批判。育儿最大的挑战不是满足孩子的需求，而是回应别人对我们育儿方式的批判。别人否定的声音或许有些嘲讽，有些不理解，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性格，我们要相信自己。只有你最了解自己的孩子，只有你知道最适合孩子的养育方式。第三，理解孩子的沮丧，不要随意给孩子贴上坏孩子的标签，他们也会很困顿的。在幼儿园，每个孩子都能安静地吃饭，只有他不能，每个人都能躺下睡觉，只有他无法入睡，这个时候他也会沮丧。如果家长也不能理解他们，他们也会觉得是自己的错，毕竟不同不等于不对，我们的孩子没有做错什么。第四，原谅自己的崩溃，如果你真的要崩溃，理智马上余额不足，想要冲着孩子大吼大叫的时候停下来，把孩子交给一个情绪相对稳定的人抱一下，让自己走出屋子冷静一下，给自己的沮丧找一个发泄口，也是很有必要的。并不是说你会冲着孩子愤怒，你就是一名不合格的妈妈了，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妈妈也不是超人。最后，给孩子更多的亲密与积极回应，亲子关系越稳固，孩子的性格越健全。亲密的育儿方式是父母与孩子的深度对话，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孩子，也能让孩子理解我们。

们。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孩子一生的安全感来源，孩子的需求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从心出发才能给孩子抚慰。不要担心会把孩子惯坏，三岁以前给多少爱都不算多，被爱供养的孩子比在院队中长大的孩子性格要健全得多。作为妈妈，我们更应该明白，被孩子黏着的时间是幸福的，而且只有几年的时间。那种无所畏惧、没有任何条件的依赖与信任，只有孩子能给予我们。等孩子长大独立之后，当我们回首，那种失落感才提醒我们，孩子的黏人真的很可贵。高需求宝宝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我们要轻手轻脚地拆开，才能收获盒子里完整的美好。妈妈育儿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高需求宝宝的那些养育之苦，早晚会成为收获。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免疫系统发展未完善，难免遇到各种病菌的偷袭。如果说有什么方法能以小投入获得确切的预防疾病效果，打疫苗毫无疑问是其中一种。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宝爸宝妈们聊一聊，给宝宝打疫苗你们做对了吗？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从宝宝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接种疫苗，疫苗的保护会伴随宝宝的一生。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为儿童常规接种疫苗，实施全球免疫战略。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还提倡扩大免疫接种疫苗的种类，使用新疫苗进一步降低儿童死亡率。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同等重要，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的区别在于收费和不收费，而很多宝爸宝妈按照字面上的意思以为是按重要程度来分的，一类疫苗必须打，二类疫苗可打可不打，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比如现在免费接种的甲肝疫苗、麻腮风疫苗，在2007年以前是需要自费接种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自费疫苗会划到免费的行列里。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有的自费疫苗要数百元，相比免费疫苗价格确实有些高，可能一犹豫就不给孩子打了。如果孩子不患上二类疫苗针对的疾病还好，万一传染上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看病的花费肯定不止当初的几百块，主要是孩子遭罪呀。一类疫苗已长期在人群中大规模使用，它所针对的传染病的发病率也已经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了。而二类疫苗的覆盖率没有一类疫苗高，所针对的疾病的发病率相对高，危害相对大。也有一些家长觉得二类疫苗不是国家免费提供，可能不安全。无论免费的一类疫苗还是自费的二类疫苗，都是国家药监总局鉴定合格才能上市，宝爸宝妈不用过多担心二类疫苗的安全性。如果宝宝身体条件和经济上都允许的话，最好给孩子接种二类疫苗。有的宝爸宝妈会问，国产疫苗好还是进口疫苗好？其实无论是进口疫苗还是国产疫苗，有效性都是相同的，区别在于有些疫苗可能只有进口的没有国产的，而有些疫苗只有国产的没有进口的，比如手足口疫苗。所以进口疫苗比国产疫苗没有谁好谁坏之分，我们根据需要选择就可以了。大部分的进口疫苗都是自费疫苗，有些疫苗要打好几针，打晚了对孩子有没有害处呢？这样的操作对孩子是没有害处的，肯定还有作用，相对来讲不如按时接种的保护效果好。宝爸宝妈们应该尽量按照推荐的时间给孩子打疫苗，如果因为生病等原因推迟接种也不必太担心，疫苗的作用还存在，对孩子也没有害处。每种疫苗接种的时间间隔都不一样，宝爸宝妈不妨做一个提醒闹钟以防忘记。还有一点爱家必须强调一下，儿童预防接种证是接种疫苗的有效凭证，国家明确规定教育部门在儿童入托入学时要查验此证，无证 或者是未按规定完成接种者，必须要进行补证，补种后方可办理入托入学手续。所以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妥善保存，如果有损坏或者遗失，应该及时到发证机构办理补证手续。我是爱佳，到这里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

0: 婚姻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工作里，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明明自己很努力，可是越努力越容易焦虑。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如何缓解这些焦虑，并且利用焦虑和优势力量获得成长。焦虑就像是流沙，要学会与之妥协。心理学的大师托德·卡什丹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流沙生存指南：假设你恰巧发现有人站在流沙当中，他一边高喊着“救命啊，快把我拉出去”，一边就像是人们面对恐惧时做出的反应那样拼命地往外爬。这个时候呢，你却没有任何的绳子或者是树枝可以用，那么你该怎么做呢？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说说话。通常当人们掉入荆棘丛或者是泥潭当中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爬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摆脱困境的有效办法就是走、跑、跨、跳、跃。但是流沙就不同了，这样做只会陷得更深。当你看到那个陷在流沙当中挣扎着要走出来的人的时候，怎样才能帮助他呢？如果懂得流沙原理，你会告诉他要停止挣扎，试着平躺下来，舒展四肢，以增加与沙子的接触面积，保持这个姿势，他就可以不会陷下去，而且呢，还有可能像滚木头一样从流沙里滚出来。大家可能意识到了，其实更理智更安全的方法就是避免拼死挣扎，要与流沙妥协。我们生活里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越是努力就越是觉得焦虑不安呢？其实有时候你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不足，你看起来很努力，却没有对自身的条件和情况做出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就像现在流沙当中，你越是盲目的努力就陷得越深，只有与焦虑和谐相处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来。焦虑的强烈程度以及你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它，决定了你能否战胜它或者打败它。焦虑的本质是害怕犯错，可不怕犯错才能成长。爱默生说，不要由于羞涩而缩手缩脚，生命就是一场实验，你尝试的越多就做得越好。如果道路有些艰难，会把衣服弄脏弄破怎么办？如果因为失败而再次跌入深渊怎么办？勇敢地站起来，绝不能因为害怕再次跌倒而放弃前行。说得很对，很多年后让你遗憾的不是你做过的事，而是你没有做的事。一路跌跌撞撞，伴随着恐惧、不安和焦虑，难免会犯错，而担心犯错才真正妨碍了人们兴趣和创造力的发挥。雨飞有一个急诊医生朋友，我曾经问过他，每天面对那么多病人焦虑吗？焦虑又在他的工作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他告诉我，当他不焦虑的时候，做一些肾结石这样的手术丝毫没有问题，就像是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一样，能与护士们说说话，有时呢还会跟着医院播放的背景音乐哼两句，没有焦虑感，却也没有动力表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但是当他碰到重大手术有着紧迫感的时候就会焦虑，而这种焦虑会让他担心出错，为了极力避免让自己出错，他会全神贯注于手术，小心翼翼，结果往往表现出了最佳的一面，手术也是大获成功。最理想的焦虑是出于一种中间状态，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既有利于避免错误的发生，也能够帮助人们寻找进一步改善的机会。适当的焦虑使人感到略微紧张，能够激励人们， 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

手头上的工作上，并会全力以赴地努力工作，对于某些特殊时刻也是非常的机警。记得有一次听复旦陈果老师的演讲，他说在工作与生活当中他没有什么好焦虑的，每当有很多工作要做时，他就告诉自己一件一件地做，就不会焦虑了。我也曾经试着用这个方法来实践过，确实很受益。是啊，你焦不焦虑，事情总是那么多，还不如一件一件地把它完成。与其想太多，不如行动起来，做完一件就少一件。渐渐的，你会发现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事情做完了，哪还有什么焦虑可言。在知名作家艾小羊《活成自己就好了》的这本书当中，给出了几种缓解焦虑的好建议，玉飞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首先呢是阅读，阅读是生活的镇静剂，建议阅读纸书，因为手机阅读很容易分神。其次是坚持做一件小事儿，坚持会形成习惯，而习惯能够带给人们安定的感觉。即使是用冷水洗脸、艾草泡脚，这些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事儿，每天坚持也会有成就感。人是在习惯当中寻找安全感，习惯越持久，就会越容易找到自己。然后是减少失误，失误会增加一个人的焦虑情绪，避免失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避免了焦虑。重视流程，将每一项工作都细化到更多的步骤，保证每个步骤的准确性，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再有是多与能给你带来平静的人相处，很多时候一加一大于二，有些是快乐的相加，有一些是焦虑的相加。与那些给你带来焦虑的人保持距离，去靠近给你带来平静的人，就像是阳光照亮阴暗一样。最后是每天花点时间清理内存。我们每天在运行的过程中产生垃圾，这些垃圾占据内存，拖慢了思维的速度，可以利用睡前的几分钟清理内存。对快乐的事情说明天见，对意外与烦恼说再也不见。要学会自己清零，不管明天是不是更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焦虑每个人都有，你越焦虑就只会陷入到流沙当中挣扎着，越烦躁而越是陷得更深。只有与他和谐相处，在完成事情的过程中不要害怕犯错，一件一件慢慢做起来，你才会发现焦虑越变越少。你更要相信适量的焦虑，略微紧张才是最好的。当焦虑袭来，找到合适的方法，学会自我调节，不要让普通的焦虑变成严重的问题，而是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它共同成长。这样你成长了，焦虑也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的一生，每个人都会错过一些美好的东西，留下些许的遗憾。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了却不懂得珍惜，当回首的时候，那人早已走远，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错过了在最美的时光里遇见，只能将其放在心底，好好的珍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琉璃疏影的这篇散文，等你是我最美的岁月。佛说前世我是水中的一株青莲，清新淡雅，心未染尘。于是曾未问过今夕何夕，也曾未怨过风雨冷暖，立于自己的一方净土，不惹红尘纷扰，不恋俗世三千，只因知道自己想要的答案一直很简单，纵使仿若隔世的呼唤，飘渺无边。佛说今生我是琉璃轩外的莲华，菩提禅心兀自寡欢，于是未听见呼唤之前，曾为许谁一个前尘，也曾为谁留下一个旧梦，只因知道前世自己曾在佛前为你许下过一场生命之缘。我素净的世界，菩提梵音，一人一案，一笔一

千。生命常青的四季里，青灯素月，以我手写我心，忘记了今夕何月何年。我一直在寻找琉璃世界，一心一莲，一水一山，风雨寂寂的岁月里，以爱作经，以情作帆，从未因寻找的路途漫漫生愁生怨。脑海里没有一丝前世的记忆，却总会在每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看到轩窗外有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那样亲切，那样熟悉，仿若故人。待我轻轻呼唤，却又如梦幻般转眼不见。驻足琉璃轩的窗外，未曾敲窗，只是看着隐隐透出昏黄的灯光，便有一种熟悉的气息，瞬间呛得热泪盈眶。是否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宿命中为我安排的遇见？可是我不敢靠前，好怕这只是一个做了很久的琉璃梦。今生等待的岁月里，那么多心甘，那么多情愿，已融入血液，不可分割。忽然记起前世你曾说过要牵我的手，走遍海角天涯，看遍世间风雅，山川河流都是我们的家。不想说辗转过多少旧梦尘缘，也不想告诉你经历过多少沧海桑田。那些轮回中的错过，就让它错过，渐渐忘却。爱不必弱水三千，以温婉若莲，此生只为来还你前世错过的幸福。有时候会忘记了自己是在前世还是今生，内心深处熟悉的呼唤，偶尔会让我隐隐记起曾经有一个三生三世的约定。你还是你吗？脚踏莲花，无忧无愁，眸里全是琉璃的印记。我还是我，只是请你不要怪我，在那一世忘记了回眸，将你留在了忘川的风里，误了约好的归期。轮回的变迁里，你不必呼唤我，我亦会循着前世走散的印记找到你。一直在回想渐远的从前，那些用爱滋养过的流年，暗香浮动。你的前世，我的今生，注定要用今生所有的温柔来一一成全。只是轻轻喊着你的名字，便会有泪慢慢溢出。那些用情浸润过的时光，泣不成声。我的前世，你的今生，许我用我的所有来慢慢偿还前世欠你的幸福。今生等你是我最美的岁月，我们的爱或许也会平淡，没有了原来的那份热烈，但是爱意不会变，爱你的心也不会变。依着你的温度，我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幸福。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等待，无需千言，无需万语，醒着是你，梦着还是你。世间纵有繁华三千，亦是不羡鸳鸯不慕仙，唯有你才是我最爱的那一笔朴素。真的是你吗？前世错过，今生相见，要等你来给我一生幸福的暖。真的是我，前世错过，今生相见，要来还你一生幸福的暖。望着你的眼，不觉泪已漫，确认过眼神，何须再多说些什么。我只要今生一世情长，从此不再分开，不再分开。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飞等候你的到来。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账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你是从哪一首歌开始认识黄绮珊的呢？我想大多数朋友应该都是在前些年的音乐综艺《我是歌手》里吧，因为她饱满充盈的唱功与情感，很多人称她为亚洲第一女声，中国版惠特尼·休斯顿。黄绮珊的混真声音域有4个多八度，纯真声音域达到3个多八度。最著名的歌曲《离不开你》，生死分割，有心无力。有人说，这就是只属于黄绮珊的歌。还有她演唱的《只有你》，被誉为华语乐坛难度最高的一首歌曲，也是全国通用声乐类10级考级曲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黄绮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真的感慨华语乐坛有黄绮珊这样的好声音，也感叹有太少能配得上她的制作。黄绮珊的技术是一流的，有人说听到她唱高音是引体向上，众人看到的是顶峰，而其中最难的是对抗一切的潘越。树的年龄由年轮体现，而黄绮珊的生活交给音乐来表达。黄绮珊出生于重庆，很小父母离异，她性子野，总是辍学逃课。中学的时候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唱过歌，渐渐唱出了一些名气，身边有朋友三两个，日子是平淡的幸福。如果你要体会极致的感觉，便必先要体会狂喜和心碎的力量。黄绮珊声音里的力量的速成，来源于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感情。90年代，那时候华语乐坛神仙打架，那英、崔健风生水起，黄绮珊也是个有野心的姑娘。她在广州的一间酒吧里唱着唱着，唱成了台柱子。那一天，黄绮珊在唱歌时遇见了涂慧源。当时坐在角落的涂慧源对着走下台的黄绮珊说：“以后不用唱这么高了。”两个人因为才华而惺惺相惜，黄绮珊也像一切爱情故事当中的主角一样，将所有交付于对方。当时已经在广州小有名气的黄绮珊，跟随已成爱人的涂慧源一起来到台。

1994年，涂慧源为黄绮珊打造专辑《躲在音乐背后的人》，希望黄绮珊能够逐渐在台湾乐坛立足。涂慧源是懂黄绮珊的，知道她为音乐甘愿付出一切，但时运偏偏没有在那几年眷顾黄绮珊。她那时候的生活一半在菜市场，一半待在家中，竞争激烈，黄绮珊大概也没有世俗眼光里足够出挑的样貌，在台湾的那一两年，事业始终没有什么起色。后来，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他吞过安眠药，患过严重的抑郁症，所幸被朋友派来的学生给救下。很多年后，黄绮珊再次翻红时，唱了一首歌叫《简爱》，那是昔日爱人写下的歌，而第一位演唱者并不是他。他说，他瞬间明白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当黄绮珊时隔17年，在音乐综艺歌手的舞台上唱起《简爱》的时候，他跟声音老师说，能否在前面加一些海浪的声音，这样他会平静一点。当借由音乐表达自己所有的感觉时，他还是捏紧了拳头，只为不让泪水轻易涌出。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选《简爱》这首歌呢？这是一首会让你重新揭开伤疤、伤心欲绝的歌。黄绮珊说，从登上这个舞台起，我就想用喜欢的音乐来讲自己的故事。我本来不想选这首歌，但导演说如果要讲自己的过去，这一段怎么可以不讲。是啊，这就是属于我的故事，难道我要跨过它吗？出于对音乐炽热的爱，黄绮珊还是选择勇敢地直面过去，蜿蜒动听的歌声将简爱诠释得令人声泪俱下。简爱也打动了不计其数的观众，打动了黄绮珊自己，却没能打动涂慧源。在广大网友都在猜测《简爱》是为黄绮珊而写的时候，他说只是时间的巧合，只是因为歌曲唤起了记忆。时间回到1999年，黄绮珊的事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歌曲《我还能做什么》需要一个女配唱，黄绮珊也因为这首歌再度在乐坛留名。此后依然是黄绮珊的蛰伏期。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黄绮珊唱了一首《骄傲》，本以为能在平静的事业里掀起一丝波澜，谁想到没过多久就淹没在了国内新起的选秀浪潮中。

一个为歌曲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的女人，却一直没有被大众所熟知。听过黄绮珊唱歌的人，无不为她惊人的唱功、磁性的嗓音而感动。事实上，这种让所有歌者梦寐以求的声音没能出现在大众耳畔，实在是华语乐坛的损失。而这损失曾经持续了很多年。黄绮珊这位被喜羊羊唱片公司总经理陈子秋先生誉为亚洲最完美声音的女歌手，就像是一颗被埋没多年的钻石一样，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熠熠发光。但是她的确运气不佳，不像其他女歌手那样，黄绮珊不漂亮，也不够圆滑，她只是爱唱歌，想唱歌。因此，尽管她在广州闯荡多年，却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在《我是歌手》中，黄绮珊的一首《等待》震撼了很多人，一夜之间让大家记住了她的名字。黄绮珊第一个现身，一开口，就让不少听众泪流满面。这个声音里全是故事，我想，或许每个人都能从这首歌曲中找出自己曾经的影子。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黄绮珊。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纵使曾经在感情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黄绮珊还是步入了新的婚姻，与张英先生喜结连理。结婚的时候，黄绮珊表示要在家庭做好一个好妻子，然而甜蜜的日子仅仅维持了三年，各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这个情路多舛的女人让人不由得心疼。黄绮珊的好闺蜜们曾经说，她就像个小女人，需要一个人去呵护，去疼爱。黄绮珊说，眼泪是上天给我们的，我非常感谢上天创造了眼泪在我们体内，有时候我们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就能够作为一种载体，帮你去表达一些情感。

黄晓霞、黄晓珊、苏珊、黄妈，歌手黄绮珊一路被叫过很多名字，但她最惦记的是晓霞。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名，喊起来却透着熟人，换上乡音更兼几分爽利。她带着这个名字长大，习惯把脆弱包裹进叛逆里，会在父母离异后先一步离家，因为他们可能都不要我了。90年代，他想去那时内地乐坛最具盛名的歌厅普通100，连考3次才终于被录取。旁人为他打抱不平，他心里想的是，你不要我，那我们走着瞧。之后黄绮珊才慢慢的学习如何被包装得更绮丽一些，慢慢学会用释怀压下情感经历的激荡曲折。而在知天命之年，黄绮珊选择将往事放进音乐里，从初涉人世的少女晓霞，到历经世事的晓霞 2.0， 再到一切尚未可知的晓霞 3.0， 如同她3岁起学音乐，少女时站上普通100，成熟后征战歌手舞台，这一路音韵回响，一道西霞策应出华语乐坛近50年的幻乐流变。

现在我们看黄绮珊的专辑会发现，基本都是以小霞来署名。对已具备完熟音乐人格的黄绮珊来说，做小霞系列并不是为了打造一个事业上的音乐分身，她只是想诚实地陈述一下自己的青春。在她看来，女性的青春里多多少少有着相似的经历。小霞系列有三张唱片，三十几首歌曲，这是一开始就定下的，或许这是经历过世事种种的人才能有的克制。往事繁多，但年月有限，唱完了，小霞的故事也就讲完了。在小霞 2.0 里，最初让她动容的是那时错，这时对，但录制过程中让她感觉最特别的一首则是我的美丽。在演绎的时候，她闭上眼睛，突然感觉自己跳脱出了自身，变成了一个20多岁的彝族少年。他很绝望，又在绝望里生出许多盼望来。绝望和盼望总是相依存的，所以我唱的是一种阳光下的绝望。在男性视角、女性视角日趋针锋相对的当下，他幻想这进入到男性身份，在妄想中解读两性对美丽的通感。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王岐山说，小霞给了我最初妈妈生我的时候，在那个时代给了我一个火热而优雅的名字。其实我的骨子里面一直认为小霞才是我。我的音乐历程跟我的人生是并驾齐驱的，走了一圈，到这个年龄觉得自己要回归了，回到最初的地方。或许真是如此，能回归本心的人大都走得长久。出道近30年，歌唱事业起起伏伏，沉寂十几载。45岁的黄绮珊带着一身传奇重返歌坛，她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用声音换回了早该属于她的位置。无论她离开多久多远，舞台都是她的灵魂。她为舞台而生，唱歌时的她风情妩媚。

如果说人生像是一部电视连续剧，黄绮珊的前半段剧情真的足够曲折跌宕。不知道上天是不是过于关注她，所以才让命运和她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玩笑。可就像歌曲《再回到从前》里唱的那样，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次打倒她了。这个在音乐王国里不忘初衷的女子，不做作，不虚伪，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她只想把歌唱好。这些年来，各大音乐综艺现场时常能听到黄妈的歌声。黄妈很低调，却每一次开口都能冲上一个热搜，让听过的人都说感同身受。那段经历带给她无尽的痛苦，也让她拥有了歌唱人生的能力。近两年的黄绮珊已然换了一副漂亮的面容，虽然被大家调侃换脸，但她依然有她自己的活法。在2023年兔年央视春晚各节目的收视率新鲜出炉后，网友们却都在为一个没有登上榜首的节目委屈。这首歌就是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母亲和孩子对话的形式，将母亲的不舍和无措，女儿的无奈和成长表现得淋漓尽致，看哭了许多观众。在表达情感这方面，黄绮珊很难不排第一。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黄绮珊，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是妈妈是女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饮食是维持健康的基石，当我们将食物送入唇齿的大门之后，食物与人体各器官就开始了紧密互动，如果吃的食物健康，就有助于强身健体，延长寿命，相反吃的不健康，就会增加患病的风险，特别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说不定就会找上门来。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先来和您说说科学的饮食模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来自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美国的119315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进行了分析，其中75230名女性来自护士健康研究，平均50.2岁，44085名男性来自卫生专业人员随访研究，平均53.5岁。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身高、体重、足艺等基本信息，吸烟状况、饮酒量、婚姻状况、身体活动量等生活方式信息，绝经状态和激素使用情况，维生素补充剂和阿司匹林服用情况，以及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家族史信息。此外，研究人员还统计了参与者过去一年的饮食信息，包括130多种不同食物的食用量、食用频率等，并通过4种不同的评分方法，健康饮食指数-2015、替代性地中海饮食评分、健康植物性饮食指数和替代饮食健康指数，评估了他们对4种不同健康饮食模式的依从性。评分越高，表明对健康饮食模式遵循的程度就越高。这4种饮食模式分别为健康美式饮食模式、替代性地中海饮食、健康植物性饮食和替代健康饮食模式。

管这四种健康饮食模式代表了不同的食物组合，但都是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推荐的健康饮食模式，强调了要食用更多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豆类和坚果，以及较少的红肉、加工肉类、含糖饮料以及酒精。研究人员每2-4年对参与者进行一次随访，以更新上述信息，并统计死亡情况以及死亡原因，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结果显示，四种饮食模式评分较高的参与者大多是年龄较大的人，而且不太可能吸烟，运动量较大，体重指数较低。在平均长达34-36年的随访期间内，共有54163例死亡，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癌症，共14443例，其次分别是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刨除其他因素影响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不论是坚持哪一种健康的饮食模式，都与全因及特异性死亡风险降低有关，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是观察性研究，只是显示了不同的健康饮食模式与全因及特异性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并没有表明因果关系。而且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饮食依赖参与者回忆等，可能也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研究指出，尽管每种健康饮食模式的组成各不相同，但这项研究提示我们，人们遵循这四种健康饮食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对健康和寿命产生有益的影响。健康的饮食模式不仅能够帮助人体获得充足的营养素，维持身体各项功能的运转，也能够促进整体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降低多种慢性疾病发生死亡的风险，甚至会从源头将疾病扼杀在摇篮里。这项研究的发现也进一步支持了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中的观点，即不再纠结于某种单独的食物或营养物质，转而推荐多种健康的饮食模式。总体来讲，我们可以通过好好吃饭就能延长寿命，降低死亡风险，但具体该怎么吃，吃哪种食物，则没有统一的要求。健康饮食强调的是饮食模式，而不是某种食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的建议，要多吃8类食物，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大豆及其制品、奶类及其制品、鱼肉、坚果、饮水或饮茶，少吃6类食物，包括畜肉、烟熏肉类、酒、盐、糖和油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食物偏好和文化传统等，灵活地组合自己的三餐，确保食物多样化、营养均衡，以实现健康的饮食模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耳朵是我们重要而脆弱的五官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全球约20%的人口及15

一人有听力损失，我国有听障人士约2000多万人，是世界上听障人士数量最多的国家。而其中有将近一半的情况，或许是可以通过简单的耳科保健就能预防和避免的。此外，有着轻微噪声性听力损伤的人数正逐年上升，近1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3。值得警惕的是，很多情况下听力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有时候生活中一些无意的或者是习惯的行为可能就会伤害到脆弱的耳朵。比如上班路上听个音乐，一着急给孩子用错抗生素，过量饮酒损伤听力等等。关爱耳朵需要我们从日常的一些小事儿做起。下面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耳的健康。在戴耳机的人群当中，有15%以上有听力障碍。耳机控每天使用耳机的平均时间长达7小时，而公交、地铁等很多场合噪音很大，常常超过85分贝。我们要听清耳机的内容，音量需要调到90分贝甚至更高。可是耳朵能容忍的音量为80分贝，每天一点点伤害，日积月累，我们的听力不知不觉就下降了。我们的内耳有20000个纤弱的感觉神经细胞，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声音的美妙，可是它们非常脆弱，噪声长时间折腾会让它们受损甚至死亡，久而久之就会引起噪声性耳聋。如何使用耳机才能把伤害减小到最低程度呢？首先要挑选音质好、杂音小的耳机，建议选头戴式耳机，烂耳机听不清好音乐。其次，每天使用耳机的时间最好不超过3小时，每次不超过1小时。最后一定要控制音量，保持在40到60分贝为最佳，不要超过80分贝。除了戴耳机，掏耳朵、用力擤鼻涕、打喷嚏这3个动作也很伤听力。耳朵不是给你掏的，也根本就不用掏，叮咛有保护作用，且会自行排出。掏耳朵易造成外耳道损伤，导致听力减弱甚至丧失。擤鼻涕时用力过猛，很可能会将部分鼻涕挤入咽鼓管，引起中耳炎，导致听力下降。按住一侧鼻子，适当用力擤就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些朋友为了形象，打喷嚏时捂住嘴和鼻子，这会使鼻部压力陡然增高，病菌就容易随气流由咽鼓管进入中耳鼓室，引起急性的中耳炎。同时，糖尿病耳病也是糖尿病重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糖友们耳聋发病率高达35%到50%。原来我们机体供应耳部血液有2条动脉，前庭动脉和耳蜗动脉，对应着听觉与平衡的功能，它们都是中末动脉，很细小，没有侧支循环进行代偿。糖友们发生血管病变的时候，这2条小动脉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导致血管管腔狭窄或者闭塞，出现渐进性的不可逆损伤。糖友们要设法控制好血糖，保护好听力。除此之外，酗酒易出现听力下降，对周围的声音缺乏感知。酒精会导致微循环障碍，影响内耳耳蜗微循环，引发耳聋耳鸣。过量饮酒可使血压升高，内耳细小血管痉挛甚至栓塞或血管破裂，影响听力。如果酗酒者酒精摄入过多，还会损伤听觉神经或影响大脑的声音处理程序，造成听力敏锐度下降。医院里突发性耳聋的病例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很多是生气、忧郁、悲伤等负面情绪诱发的突发性耳聋。原来经常性的情绪失控会导致体内植物神经失去正常的调节功能，使耳器官发生缺血、水肿和听力障碍。生病时不少人都会使用抗生素，但是滥用抗生素会损伤听力，导致耳聋。许多药物包括庆大霉素、卡拉霉素等抗生素，以及一些退烧药、镇痛药等，都可能对特异性个体或者敏感性个体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资料显示，我国7岁以下儿童因为不

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所以使用药物时一定要遵照医嘱，切不可随便用药。听力障碍的发生是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从第一次发现听力有问题到得到检查、诊断、康复，间隔可能长达几年或者十几年。等到发现影响日常交流时，听力障碍的程度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结果错失了最佳的康复时机。所以定期进行听力检查很有必要。歌手吴克群曾被曝左耳失聪，听力仅剩60%，怀疑是因为压力过大导致突发性失聪。压力型失聪是突发性耳聋当中的一种，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发病人群以精英人士及考生为主，主要的原因就是压力大、紧张导致休息不好。如果及时发现和治疗，压力型耳聋的治疗痊愈率高达80%。但如果出现听力下降的情况超过了3个月，听力将很难恢复。因此出现听力下降一定及时到医院就诊。远离压力型失聪的主要措施包括保持心情愉快，避免过度劳累和紧张，尽量少戴耳机，让耳朵多休息。如果你经常游泳又偶尔感到耳朵痛、听力下降，耳朵里还像灌溉了水似的咕噜咕噜作响，这时就需要警惕患游泳性中耳炎，这是由于游泳时不干净的水进入耳朵诱发感染所致。耳膜穿孔者要避免游泳，选择水质干净的游泳池，游泳时佩戴耳塞、鼻夹，尽量避免深潜水，深水会对耳骨造成压力，及时清理耳朵中的水。游泳可用吹风机吹干耳朵，游泳之后出现任何的耳朵不适，都应该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另外，飞机上升或下降的时候，不少人会觉得自己的耳痛、耳塞、听力下降，这是由于气压的改变导致的，专业术语叫做航空业中耳炎，我们只需要做吞咽、咀嚼、打哈欠等动作就可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够让咽鼓管打开，外部空气进入，就可以调节好内外气压。最后，眩晕综合征也会导致听力下降，由前庭神经系统病变引起，会感觉到外界环境或者自身在旋转、移动或者摇晃。主要的症状包括头晕眼花、伴有恶心、呕吐、汗出、面色苍白等。长时间坐着面对电脑的白领是眩晕综合征的主力军，过度劳累、感冒、休息不好、抵抗力下降等都是重要诱因。保持生活规律，放松心情，经常的进行体育锻炼，积极预防感冒，保持正确坐姿，多活动颈部，每使用电脑1小时之后抬头远望5分钟左右，或者起身活动一下等等，这些小妙招都可以帮助有效的预防眩晕综合征的发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科学的饮食模式筑牢健康之堤，以及别把保护听力当耳旁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天，农历的5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及群团机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专栏今天播出；北极镇望安村两位班子扎根乡土办实事，履职担当惠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6月2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及群团机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建引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滨州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陈家宝先后走访市直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和工商联、总工会、文联、残联、科协、红十字会、团市委、妇联等机关业务科室，详细了解工作开展、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大家围绕中心大局，发挥自身优势，奋力干出新的更大业绩。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对各单位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创新机关党建工作思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升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组织活动质量，推动机关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进一步盘活编制资源，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强化履职事项清单督促落实，发挥机构编制服务保障作用。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推行多网合一，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集中攻坚两个覆盖，下气力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提升社会工作质效。陈家宝要求，要牢牢把握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教育引导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密切联系群众，用心用情为群众谋利益、增福祉，要树立品牌意识，创新工作方法，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群团工作新局面。市委副书记王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参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6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组织观看了时政微视频《共产党员习近平》，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安排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开展了研讨交流。会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的政治本色，感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深学细悟14个坚持丰富内涵，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全会精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纠四风、树新风，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效。要聚焦食品安全、黑恶乱象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问题线索，靶向整治突出问题，做到标本兼治。

0: 长效长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务实、真抓实干，严守纪律规矩，站稳群众立场，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6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等，听取关于上半年信访等有关工作汇报，研究审议关于深化滨州市养老服务事业的实施方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求，主动对接协作资源，抓实产业合作、产销联动等工作，促进互补协同发展。要深化教育共建、产教融合，健全引才育才机制，为滨州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要全面压实消防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完善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力量建设，构建群防群治防控体系。要紧盯投资理财、网络借贷、养老服务等领域，扎实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坚决守牢群众的钱袋子。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集中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源头治理与信访法治化建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统筹整合养老资源，抓实城乡助老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多元养老供给，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李健、杨帆报道。2026年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结束后，北极镇望安村新班子下沉村内一线，直面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类问题，用实打实的行动做好村级管理、民生服务和乡村发展各项工作，村里风气、治理面貌、发展势头都有了崭新变化。北极镇望安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调整后，全体村干部扛起岗位职责，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来办。面对邻里矛盾、日常琐事、生活难题等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就地调解，及时办结，高效化解村内各类矛盾问题，切实维护村内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北极镇望安村村民骆平军：
1: 搞上去这班子确实很负责任，人员减了很少，责任很重，不管群众反映的所有民事纠纷，他随叫随到，现场处理，这一点受到群众的欢迎。
0: 在做好基层治理的基础上，望安村新一届班子同步抓实乡风文明培育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两大重点，村里持续整治各类旧风陋习，倡导文明节俭的生活方式，让邻里互帮互助、淳朴向善成为村里新风气。同时，立足村内现有资源，探索增收新路径，全力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持续发展积蓄后劲。北极镇望安村党支部书记徐文奇：
2: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全盘工作，把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想方设法盘活村的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实实在在为村集体攒家底，为村民谋幸福。同时，市政秉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初心，大力推行移风易俗、摒弃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让村里风气正、人心善、邻里和。日常工作里，我们坚决放下架子，扎根村组一线，秉持日户为先、服务靠前的原则，常态化走进农户园子，切近村民群众，搓底下、撩底开。不管是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小纠纷， 还是村民生活遇到极难筹盘的问题，我们都第一时间上门请，耐心调解，

0: 心解决，真正做到了丝丝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切实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温暖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国市持续推进的乐享咸阳发票有礼有奖发票惠民活动，多措并举引导广大市民消费主动索票，商户规范依规开票。目前国市两名市民在城区饭店日常聚餐消费后，开具个人抬头电子发票，意外获得有奖发票线下专项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1000元，线上直达兑奖的便捷服务，收获市民连连点赞。据了解，市民消费开具合规个人电子发票后，可先参与线上即时小额抽奖，对应发票将自动归入全市线下专项摇奖奖池，无需额外报名登记，全程系统自动参与摇号。中奖市民家人李女士：
2: 那天我和我的家人在这里吃饭，老板说可以开票抽奖，我们开始只中了一个小红包，然后又线下抽奖，抽中了我们中了1000块钱，我们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开心。
1: 有奖发票红利持续释放的背后，是滨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的行业规范与政策普及。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入户宣传和规范引导力度，督促辖区餐饮商户自觉履行开票义务，主动提醒消费者参与抽奖，从源头杜绝拒开发票、推诿不开票等不规范经营行为，持续净化餐饮消费市场环境。滨州城区餐饮商户负责人安静：
3: 自从活动开展以来呢，每一位顾客都会很放心，也很愿意的去进店消费，然后并且去提供这个电子发票参与。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有奖发票政策带动了我们餐饮的这个消费人气，然后对于我们商户和消费者，我认为都是非常双赢的好事。
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查办主任高婷婷：
4: 我们把有奖发票政策宣传和行业规范治理深度结合，常态化深入各类经营门店，督促商户做到消费必开票，开票必规范，主动告知抽奖政策。一方面引导商户诚信守法经营，落实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引导广大市民养成消费索票习惯，让大家明白开票不仅能参与有奖抽奖，收获消费红利，更是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要凭证。通过正向激励和常态监管双向发力，有效倒逼各类行业经营更加规范，持续营造安全、诚信、惠民的消费环境。
1: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为了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市公安局组织民警在开元广场开展主题禁毒宣传活动，切实筑牢辖区禁毒安全防线。活动现场，民警通过悬挂禁毒宣传横幅、摆放禁毒知识展板、陈列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开展全方位禁毒科普宣传。针对新型毒品隐蔽性强、迷惑性高的特点，民警重点向群众讲解奶茶、糖果、笑气等各类伪装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及辨别方法，细致解答群众关于毒品防范、涉毒举报、禁毒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破除群众对新型毒品的认知误区，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毒品、抵制毒品，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并呼吁群众主动参与禁毒斗争，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共同营造全民禁毒、人人防毒的良好社会氛围。滨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中队长焦龙：
5: 禁毒工作任重道远，守护平安责无旁贷。滨州市公安局将一如既往地坚守禁毒治罪执念，从严查办涉毒案件，严禁治理涉毒场所，严控涉毒人员，全力遏制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滋生蔓延。最后呼吁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以防范成瘾性物质滥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自觉抵制各类成瘾性

0: 开五指，携手攻坚，平安无毒病咒。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六篇章，冰封刘长。公刘故里，诗经之乡，是公刘和他的先祖们为所有的故事写下了序。在公刘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片名为冰的土地继续书写着动人的故事。人们把古滨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融合为一体，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领略古滨文化。在滨州，到处都能感受到古滨文化的气息，人们研究滨文化，吸收滨文化，弘扬滨文化，把古滨文化作为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滨州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应涛：
1: 这个滨字有什么含义呢？大约呢就有这么几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这个山谷里边有很多猪，另一个含义呢就是这个下面不是个山，是一堆火架起来烤猪肉的一种情形。第三种含义叫知世于牢，就是过去在这个圈这个猪的时候嘛，他是挖一个地坑子，然后把猪放在下面，然后用隔板把它隔开，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滨字。主要的说法就这三种。第二个滨字，这个就是个分耳滨，就是相传呢，就是在公刘的爷爷，他叫卜珠，在泾河流域的各个山头上搞了一个，就是攒山筑堰的这么一工程。就从字形上来看，就是人使用刀建筑的一个城邑，右边那个耳朵就是一个城邑的邑。后来就是1964年的时候嘛，实行地名改革，就把分耳滨这个滨字嘛改换为，这个双目三撇这个滨。这个滨的意义更加有文质彬彬的说法。这个滨字也承载了这个更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承载了先祖文化这一块子，这也是我们滨州市人们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0: 风吹高粱，无限苍茫，煌煌岁月，道阻且长。那一颗在3000年前被公刘亲手种下的种子，依然在这片名为华夏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3000年来，它在冰国破土被时光浇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2: 滨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员任志远：
3: 堵公刘的这个堵字，是我们滨州人的自古的文化当中、血脉当中的一个禀赋。它这个禀赋的核心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去搞建设，而且它还具有一个开拓的精神。一贯的禀赋是我们今天一直的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0: 如今的滨州，风依旧在吹，那风是《诗经》里最动人的鸣鸟，人们吟唱着久远的冰封，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旧时光，将在朗朗上口的韵律中倏然复苏。那风无处不在，可以被看到、听到，甚至是品尝到。洁白的食材里，暗含着五谷的味道，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每一口都是滨州舌尖的记忆。那风是辗转了千年的遗礼，上古家风而今犹存，正是公刘和族人们在举手间煽动了这悠长的滨风。 让神州大地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沉浸在春风般的温润中。
2: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诗经里边用非常大的篇幅歌颂翁牛，所以它是滨州是这块翁牛这块带领我们民族最早实践农耕文明这块土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翁牛啊，在它的生命过程中间带领最早的民族在滨地滨州之地实践了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转变，给我们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可珍贵的精神。首先就是开拓创新精神，第二它是重农务本精神，就是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土地是我们的根本。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当然还有组织领导的能力，那包括这个继承的方式采取民众公推的方式，还有他协调各方面那种能力，这种领袖的个人能力的养成，为中国今后我们这个在一个精神领袖的引导下迈出自己的步伐，应该说是开了先河。当然还有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从这个中间难道不是可以看到举国体制的最早的影子吗？我们尊重公牛，我们也尊重公牛进行历史实践的这个舞台。

风至冰州，就让我们随风而去，在不朽的冰州大地上，去探寻一段同样不朽的故事。冰封吹拂万年长，他知道这样的风将一直吹到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幺。谁说无才便是德？哪个朝代重视女子的才艺教育？这无才等于无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除了李清照，这宋朝还有几位才女？在古代学唱歌有出路吗？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的才女们。

今天呢，咱们来接着聊聊上期的话题，宋朝的才女们。我们上期聊到了这个叫穷奴，有朋友就会问说，这个穷奴的父亲他没想到祸不单行，在英奴八岁那年母亲又去世了，孤苦伶仃的他也只好被寄养在了竹器匠人张文家里。话说这有一天啊，官妓丁婉清路过张家，就发现这个英奴啊长得漂亮还聪明，就想把她收为义女，把这个姑娘好好培养培养，将来说不定培养成一位大明星了还。于是呢，这丁婉清先是到张文家里请他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呢，对于收养英奴这个事儿只字不提，过几天又送来了一笔钱给张文，这三下五除二就把张文倒是给逼急了，就说，哎呦，您有事儿您就直说，我这一个小厨匠，您这样一位漂亮的官妓天天来我家还给我送钱，怪不好意思的。这下丁婉清才说，我看上了英奴，想培养培养他，这日后呀肯定对你还有重谢。就这样他把英奴领走了。都说城里人套路多，这古代的道路也是挺滑。这会儿的英奴呢已经十岁懂事儿了，他知道这个丁婉清呢是想培养他当歌星，可是他心里呢是一点儿都不愿意，因为在宋朝歌妓虽然不是卖身的，但是他社会地位不高，这跟咱们现在的明星那完全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这个英奴经常就哭喊着，我苦苦一人无依无靠，没人怜爱我，我当不了良家女子了呀。哎呦，好在我们这个丁婉清对他就好像慈母对待婴儿一般的照顾他，给他锦衣玉食就不说了，还教他音律、诗画、歌词等等等等这些才艺。等到英奴

纪之年，也就是15岁，古代女孩该结婚的年纪，英奴已经变成了一位大美人儿，肌华骨秀，长发美瞳，纤纤小手，而且聪明伶俐，会唱歌，懂诗文。这下英奴一炮而红，在当时长沙的社会名流，不管你办什么宴会，不请英奴来唱首歌，那根本就办不下去。而且呢，你要请他还得专人专马车过来接送，至于酬劳之丰厚，那就更不用讲了。英奴因为父亲姓谭，所以艺名呢叫谭艺歌。有一次呢，他在名流聚会上认识了潭州茶官张正宇，这两人在宴会上是一眼定情，便私定了终身大事儿。后来呢，又经历了一段吵吵闹闹，悲欢离合，终于两人在长沙市再次相逢，终于在一起了。结婚之后呢，张正宇带着英奴去京城工作，这后来呢就按照童话故事的剧情发展了啊，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家庭和睦，儿子高冲，两人白头偕老。可是这样的完美故事，英奴还是得感谢自己的养母丁婉清，要不是人家教他才艺唱歌，他哪有机会认识夫君张正宇呢？所以呢，在宋朝各行各业都有有名的才女，除了在文学圈有会茶艺的，会做饭的，还有会唱歌的。正因为这些多才多艺的女子，给宋朝的才艺史上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彩。这些呀，还多亏人家北宋老百姓对女儿重视教育的结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当夏日来临的时候，积攒了一冬的积雪会逐渐融化，成为夏日的洪荒，流入河川，汇入大海。极昼会悄然来临，在抹不去黑夜的寒冷空气融化之后，就是不灭的天光。这片热忱的土地就是芬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我们将会继续未完成的芬兰之旅。在芬兰，仿佛前一刻还是满天繁星，可半个小时以后，大雪就会纷纷扬扬飘散而下了。小麦住在玻璃屋里，抬头可以看到一闪而过的流星，转瞬又是漫天的大雪，感觉甚是奇妙。清晨趁着天还没有亮，在周围走一走，感觉就像是童话中才会出现的静谧小镇，心情也跟着平和宁静起来。吃过早饭，小麦决定体验一下这里有名的驯鹿雪橇。雪橇的速度很慢，领队的工作人员在小麦的雪橇后面控制方向，而后面的驯鹿则依次跟随着。小麦问他雪橇的排序有没有规矩，他告诉小麦说这是要经过训练和性格测试的。小麦看着驯鹿们健硕的身躯和婀娜美丽的鹿角，心中顿时生出一种敬畏之感。跑累了，工作人员拿出食物来奖励这些美丽的鸡。

灵，驯鹿的食物叫做第一，是看起来如同丝瓜烙似的苔藓生物，让小麦想起在奈良拿了一块鹿饼喂食小鹿，它们似乎并不爱吃。可是如果手中有一把第一，那么驯鹿们都会热情地扑向这种食物，回报小麦一手丰盈的口水。在漫长的冬季里，它们甚至可以从一米深的雪中嗅出第一的味道。听到这句话，小麦忍不住闻了闻手中的第一，但是人类的嗅觉显然是无法跟驯鹿相比的，所以小麦什么味道都没有闻到。想来生命真是一件颇为神奇的事儿。芬兰长久以来都被称为千湖之国，因此进入了冬季，这些冰封的湖面就成了雪地摩托的跑马场。大部分的土地覆盖着森林，而没有森林的地方基本就是河道和湖泊。小麦乘坐着雪地摩托在森林中穿行，一路盘旋上山。山下晴空万里，随着高度的不断增加，山间的云雾也越来越厚重，以至于抵达山顶的时候，让小麦有了一种梦幻雪境的感觉。这里的大雪看上去质感温和，松软诱人，整个世界也不像是覆盖了积雪，更像是被雪搭建起来的一座城堡。从山上下来，小麦继续前行，乘坐火车前往萨利斯尔卡。如果在罗斯托还能遇见一些讲中文的同伴，那么继续北上的萨利斯尔卡基本就可以和这些同伴说拜拜了。一夜之间的风雪变成了雨夹雪，道路两旁的树上累积了一冬的积雪被一夜的狂风吹散，露出了黑色的枝桠，让原本白茫茫的风景变成了黑白色的画片。小麦仿佛在雨中听到了春天隆隆的脚步声，于是加紧步伐朝向北方继续进发，因为小麦想要跟随冬日的尾巴去寻找更寒冷的地方，让心灵接受更多来自大自然的震撼。开往萨利斯尔卡的路途比想象中要遥远，中途小麦停留在了一个小城镇里吃午餐。这里原本是游牧民族的土地，随着文明社会的演化而开始产生了定居的人口。但是相比欧洲大陆上充满历史感的小城镇，这里的村庄都崭新的可爱。所有这些小麦没有经历过的地方，都给小麦带来了久久难以平息的震撼与炙热的新鲜感。萨利斯尔卡是芬兰人相当得意的度假胜地，这里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可以满足人们在此探寻冬日乐趣的需要，还有超大的滑雪场，让刚学会走路就会滑雪的北欧人热衷前往。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还靠近国家公园，这个公园是一个范围可以延伸至俄罗斯边境的自然公园，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很多人选择前往萨利斯尔卡的重要原因。抱着体验滑雪的愿望，小麦决定去附近的滑雪中心看一看。身处北极圈里面，感受着纯正的极地气候，那种奇妙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换上厚重的服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小麦来到了哈士奇面前。首先迎接小麦的是在这里工作的萨米姑娘，她教给每一个人搭乘雪橇的方式，两个人一架雪橇，一个人坐在上面，另外一个人站在后面负责控制刹车。雪橇呢会有5到6只哈士奇牵引，由工作人员骑着雪地摩托车带领，中途会变换座位，让每一个人都有体验不同位置的机会。远处的哈士奇们一片狂吠，像是在和我们打招呼，又像是在和他的同伴们聊天。在这里繁育小哈士奇也是重要的工作，他们也会经历筛选训练，然后才能成为合格的雪橇犬，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哈士奇比一般的犬类更加健硕，也更加可靠聪明。在这段大约时长有40到60分钟的路段里，大部分是山坡下开辟的小路，稍微有一些小小的上坡。工作人员呢会让负责控制雪橇的人帮助这些雪橇犬来推，
所以这样的经历

对于小麦来说，虽然累，但还是十分畅快的。滑雪归来，小麦来到路边一处不知名的小湖泊，沿着已经看不清的道路走到湖中央，周围草木渐疏，只留下一片空旷的雪地。小麦站在这里，周围是风呼啸而过时树叶发出的刷刷声响。小麦不由得想，这就是森林的话语吧。远处松树的绿色已经显现，在即将落入夜幕的天空中，这个世界清澈又清晰，只有那么几种纯粹的颜色，神秘深邃，让小麦想靠近又害怕迷失在其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走在芬兰的冰雪童话里。小麦在和当地萨米人的聊天过程当中，不止一次听到伊纳里这个地方。对于萨米人而言，已经演进成为城镇的伊纳里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因为这里曾经是纳米人重要的聚集地之一，它傍靠着芬兰第三大、拉普兰省最大的湖泊伊纳里湖。当小麦来到伊纳里的时候，大雪照例覆盖了冰封的湖面，模糊了大地和湖水的边界。据说这片巨大的湖泊每年十一月份开始进入冰封期，一直到次年的六月份才会化冻。而对于小麦来说，这里的冬日带着北欧令人着迷的风情。小麦从驯鹿园老板那里听说了关于拉普兰没有野生驯鹿的说法。由于驯鹿园不会接待散客，热情的老板告诉小麦，五分钟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法国旅行团来到这里，小麦呢可以参加他们的团。果然，话音刚落，满载游客的大巴车就已经驶入了驯鹿园的停车场。大约是因为少见，白色的驯鹿在拉普兰被视为吉祥的象征，所以当一头白色的鹿出现在小麦面前的时候，小麦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不停地按下相机快门，盼望着把圣洁的它永久地留存在自己的旅行记忆里。游览归来，小麦选择坐在屋里和萨米人拉家常。在这里旅行，稍微深刻一点，就会有了解萨米人的期待，因为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这里的一切都和他们息息相关。 Coffee or tea? 坐在萨米人的小屋里，会被主人询问这样的问题。萨米人煮咖啡的过程十分有趣，炉火烧得很旺，全身漆黑的水壶完全陷入火焰之中。等到水热了之后，茶叶或咖啡被倒进去，再继续加热。水壶是没有美感的，却附着了热量与浓厚的味道，让小麦感觉舒适又妥帖。做好的饮品被倒入木质的杯子之中，这种杯子呢，也是当地的特产，有着为了适应萨米人的野外生活而形成的独特外形。尽管时至今日，这只是怀念游牧时期的作品，但是他们仍然会提出类似

于为什么有的杯子把手是一个洞，有的则是两个这样的问题，来考验我们这些游人的想象力。喝着暖暖的奶茶，听着老奶奶吟唱萨米人传统的歌谣，小麦仿佛深入到了他们质朴醇厚的文化当中。在这里，歌谣比故事更加动听。第二天，小麦从伊那里继续南下，前往列维，一路上罕无人迹，让小麦忍不住猜测，大雪之下的泥土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列维是欧洲著名的滑雪圣地，而当小麦真的站在雪道下面仰望，才发现它比远看更让人心潮澎湃，同时也不禁对于那些驰骋在雪道上的人抱以无限羡慕的眼神。在这里，小麦体验了芬兰著名的桑拿，蒸桑拿是非常舒爽的一件事儿。外面是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天，而室内却是热气腾腾的温暖天地。当地人还有一种更野外的方式，就是在冰湖上面凿一个洞，蒸完桑拿之后从室内跑进雪地里，然后跳进冰水里，感受冰火两重天的奇妙体验。旅行进入尾声，小麦回到了赫尔辛基，远离人类文明很多天以后，回到大城市的心情被亲切感和不舍所笼罩着，心情无比的复杂。相比梦幻般的北欧风情，赫尔辛基更有俄罗斯的气质，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都尽在不言中。由于大部分风景都聚集在火车站周围不算遥远的范围内，于是小麦选择步行来探索这里的神秘。想要融入城市的正确方式，就是进入这个城市热闹的本地市场。小麦在法国和德国都深得要领，所以在赫尔辛基遇到了市场的时候，也义无反顾地一头扎了进去。这里有最新鲜的海鲜食材，有馥郁芬芳的咖啡馆，还有独具特色的芬兰食物，让小麦忍不住一再驻足停留。在路上，小麦邂逅了乌斯别斯基东正教堂，它精致而华丽，就像是积木搭建而成。而远处的赫尔辛基大教堂沉浸在一片圣洁的纯白色中，成为了占领城市水平线以上的雄伟建筑，又因为陈旧古朴，所以带上了一些古巴的味道。芬兰的冰天雪地，成群的驯鹿，暴雪飘扬的夜晚，小木屋里的热茶，云层后面的极光，陆域的有趣生物，都让小麦在北极圈内的这次旅行拥有了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迷人风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中老年朋友。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是共度周末好时光。本期的金色年华，咱们首先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相声名家魏文亮和张永久合说的《纳闷儿》。哎，有什么事儿让人纳闷呢？咱们一块儿来听相声。
6: 我这人呢，有一个毛病。
7: 什么毛病啊？
6: 遇见什么事儿都好琢磨，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7: 哎，这可不是毛病
6: 啊，
7: 这是好的习惯
6: 啊，
7: 勤于思考嘛。
6: 啊，对对对对，我这个人就是好思考，
7: 好、
6: 就是好琢磨。
7: 嗯，
6: 就今儿看见你了嘛，
7: 啊，
6: 我就想琢磨琢磨你。
7: 琢磨琢磨我？
6: 不是，我就琢磨你呀，张永久这个人。他平时长得不难看呢，
7: 就是啊，
6: 今儿个怎么往这一站，怎么就不顺眼了呢？
7: 我哪儿不顺眼呢？
6: 是啊，哪儿不顺眼呢？这鼻子不顺眼，
7: 通关鼻梁啊，
6: 大头冲下了。
7: 废话，大头冲上了，下雨的不漏。
6: 多俩耳朵？
7: 没耳朵那是棒槌。
6: 少一脑袋？
7: 多俩脑袋那是怪物。
6: 就是哪儿不多哪儿不少，全心全影的。
7: 我又成蛐蛐了。你呢？
6: 怎么看着就不顺眼呢？怎么
7: 我怎么就不顺眼呢？
6: 后来我一琢磨一思考，我明白了。
7: 您明白什么了？
6: 是因为今天你跟我站在了一起，让我给比的。
7: 比的？
6: 那是魏文亮长得多漂亮，你往我眼前一站，咔嚓一下就把你给比下去了。
7: 还咔嚓一下把我比下去？
6: 那是啊，不怕不识货，他就怕货比货呀。
7: 也别说
6: 啊，
7: 我还真不如你这货。
6: 有你
7: 这什么叫货比货呀？
6: 别管怎么说，我这人从小就是好琢磨，就是心里光纳闷。
7: 你呀、瞎纳闷
6: 儿啊。这可不是瞎纳闷儿、现在有些事情它不容你不纳闷儿
7: 啊。
6: 你比如说这几天我看见很多事情，我就琢磨不透，在家里头老纳闷
7: 儿。不是，你最近看见什么事儿了呢？
6: 那就说人吧
7: 啊，
6: 这男人的头发吧他越留越长
7: 啊，
6: 这女人头发吧他越留越少
7: 啊。
6: 男人的西装越穿越好，女人的裙子越穿越小。
7: 这都是爱美的人
6: 啊。是 啊，尤其最让我纳闷的
7: 啊，
6: 就是你哥这一家子。
7: 我哥哥怎么了？
6: 你哥哥、你嫂子还有你哥哥那小蜜。
7: 小蜜
6: 他们之间我琢磨不透 啊。

0: 纳闷儿，纳闷儿。
1: 不，你纳什么闷儿吧？
0: 先说你哥这小蜜吧。
1: 啊，
0: 你哥这小蜜啊，身高不足五尺，
1: 个儿是矮点儿，
0: 横着下三尺四，
1: 整个一菜墩子，你看，
0: 一双八字眉，两只翻鼻孔
1: 啊，
0: 俩山峰耳朵。还有什么知道吗？就是嘴还小点儿
1: 哦，樱桃小口，
0: 一张嘴俩馒头扔进去，谁也不挨谁，
1: 整个一蛤蟆嘴呀，这是，这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
0: 什么看半个月
1: 啊？
0: 让你看他半个小时，就是对你最残酷的惩罚。
1: 是啊。
0: 有一天我看见他一回。
1: 哦，你真见着了？
0: 我见着了
1: 啊！
0: 回家我就做了一噩梦。
1: 你梦见什么了？
0: 我梦一蛤蟆精把我给吃了。
1: 哟，
0: 当时把我吓醒了
1: 啊，
0: 浑身直打哆嗦。
1: 嗨，你胆儿也太小了。
0: 我爱人不知怎么回事，
1: 就是啊，
0: 当时把我搂在怀里
1: 啊，
0: 糊了我脑袋
1: 啊，
0: 亮亮亮亮，别害怕，葫芦毛吓不着，葫芦心儿吓一阵儿。
1: 今天打住打住吧啊！你媳妇拿你当小孩了，简直。
0: 打那儿起，我一看你哥哥这小蜜
1: 啊，
0: 我先吃一片镇静剂，
1: 就吓出毛病来了。
0: 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哥哥。
1: 我哥哥怎么了？
0: 你的胆儿啊！啊，他愣眼又这么一位其貌不扬的主当秘书，你说让人纳闷不纳闷？
1: 哎，是纳闷啊
0: 啊！那天我在酒会上
1: 啊，
0: 喝你哥这小蜜，大显身手，
1: 哦，有用武之地了。
0: 你就看他
1: 啊，
0: 小腰一扭，屁股一摆，俩胳膊一伸，
1: 要飞是怎么着？
0: 总经理，
1: 行行行行，您这一声音啊，我吃起鸡皮疙瘩，你简直是。
0: 总经理
1: 啊，
0: 酒要少喝，菜要多吃，损坏了身体，疼坏我西施。
1: 有翻鼻孔西施吗？
0: 哎，我就纳着闷儿，你哥哥走哪都带着他，你嫂子她愣不吃醋。
1: 哎，你说这其貌不扬那个丑闺女，我嫂子直了当的吃醋吗？
0: 哎，这话也对，你嫂子长得多漂亮
1: 啊。
0: 漂亮，
1: 是
0: 大美人啊，
1: 啊，
0: 气死陈冲，盖过刘晓庆，
1: 好看，
0: 我一看她我就爱，
1: 嗯，
0: 爱跟她聊聊天儿。
1: 你这大喘气，你吓我一跳。
0: 那嫂子长得不但漂亮
1: 啊，
0: 那舞跳的也好啊。
1: 对，
0: 看那小舞步走起来
1: 啊，
0: 咚噔噔哒哒哒，咚噔噔哒哒哒哒。好。
1: 行行行行，我问你，我嫂子跳舞跳得好，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是你嫂子舞伴儿。
1: 这舞伴就舞伴吧，干嘛这么神秘？简直
0: 不，您不知道，我怕我媳妇听见。
1: 嗯，
0: 我媳妇听见，她爱吃忌讳。
1: 来，吃什么？
0: 爱吃忌讳。
1: 你就说吃醋不得了吗？还忌讳？
0: 哎，你哥哥跟他跳舞也不好看。
1: 就是啊，
0: 你哥你个多高？
1: 1.82米。
0: 这小蜜
1: 啊，
0: 1.46米。你哥跟他跳舞
1: 啊，
0: 拱他大滴大滴。
1: 行了，你这是跳舞吗？好像那动物园训狗一样的，你这像话吗？
0: 你哥跟你嫂子那个多般配，
1: 就是啊，
0: 他俩人不在一块跳，让人纳闷不纳闷？
1: 嗨，这个，可能是啊，我嫂子嫌我哥哥跳的不好，不愿意跟他跳。
0: 嗯，是这意思
1: 啊？
0: 我又纳闷了，
1: 你又纳什么闷呢？
0: 你怎么老听小蜜说话呢？你是不是跟着小蜜啊？跟着小蜜？
1: 你甭跟我乐，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0: 你哥哥这么大的一个总经理，就这么宠这小蜜啊？
1: 这个你不懂了
0: 啊！
1: 我哥哥有时候用他，你像什么公司有什么困难了，像什么资金呐、材料啊、销售啊，哎，只要他在那儿，迎刃而解。
0: 啊，就这么一个丑八怪啊！
1: 啊，
0: 大的威力。
1: 对，
0: 哎，也别说，后来我拿耳力扫听了
1: 啊，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他背后有很多的干爹都有能耐。
1: 我也听说过，
0: 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啊？
0: 那天我参加了一个酒会
1: 啊，
0: 你哥跟那小蜜又去了。
1: 哎，他们经常参加酒会。
0: 哎，我一进酒会大厅，我一看呢，
1: 啊，
0: 我又纳闷了，
1: 你又纳什么闷呢？
0: 还参加酒会的不是总经理就是大老板。
1: 对啊，
0: 不管老少，没人夸小蜜。
1: 哎，现在他实心夸小蜜，
0: 实心夸小蜜，
1: 哎，
0: 不夸老蜜。
1: 老蜜干嘛？夸老蜜好看吗？
2: 怎么了？
1: 总经理夸一老蜜。老

0: 蜜再拄一拐棍儿，知道是秘书，不知道是总经理的妈，不像话
1: 啊！那就得夸小蜜，
0: 哎，夸小蜜好敬酒，哎，多喝呀！
1: 你爱喝你就喝呗，干嘛还得小蜜敬呢？
0: 这你不懂了啊！这小蜜啊，她年轻，她漂亮，她一敬酒啊，这她就觉着喝这酒，她甜。
1: 啊，她怎么这么甜呢？
0: 她怎么这么甜呢？她不因为她漂亮，她这个年轻，
1: 我哪知道你随便乱说。
2: 等待了一会儿，我一看呢，你哥跟一个老板一谈生意，我又纳闷了。
0: 你又纳什么闷呢？
2: 你哥是电子开发总经理啊。
0: 那没错啊，
2: 那位是经营纺织品的大老板。
0: 哦，纺织行业。
2: 可是二位谈的生意既不是电子开发，又不是纺织品，
0: 谈的什么呢？
2: 盐。
0: 盐？
2: 就咱们吃的咸盐。
0: 贩卖走私盐呢？哦，这个犯法呀。
2: 哥，你看你哥这小命，屁股一扭，腰一摆，又来了。端着酒，王老板，
0: 您这一生不定哪儿遭难去了。
2: 王老板，今儿这酒瓶说什么你得干喽。
0: 哦，
2: 你干一杯，我干两杯。
0: 哎，我听说这小蜜，酒量可可以，
2: 确实好家伙的。
0: 哎，
2: 跟王老板一醉两杯的喝，
0: 听听。
2: 三轮过后，你再看这小蜜
0: 怎么样，
2: 依然是谈笑风生，
0: 没问题。
2: 再一看大老板呢，
0: 怎么样啊？
2: 眼也直了，舌头也短了，鼻翅也扇了，撕心泪下来，抬头也开了，
0: 要死是怎么的？
3: 我说那谁，哎，周小姐
0: 啊。
3: 今儿说实在，你长得真漂亮。
0: 哟呵，您少喝吧，好的，眼都离去了，这还漂亮呢。
3: 你跟总经理今儿遇见我，算占了大便宜了。
0: 哦，
3: 这批盐太便宜了。
0: 嗯，
3: 你一转手，你净赚这个数。
0: 好，您别看酒喝的多呀，这数还挺准啊。
2: 不是王老板
0: 啊，
2: 依我说，这个盐价还得下压20%，要不然咱这生意就谈不成。
0: 哼，够狠的啊！就是喝醉这劲儿，赶紧压价，
3: 是吧？还压20%
0: 啊？
3: 再压20%，又等于白送给你了。
2: 王老板，他谁也别瞒谁，你就是压了20%，你还有对半利的赚头。
0: 呵，
2: 实话告诉你，这批盐要卖给别人，你甭打算过一个卡子口，你甭打算再运进来。
0: 那卖给你就能运进来吗？
2: 当时我也纳闷，
0: 就是啊。
2: 可是小蜜乐了
0: 啊，
2: 哼哼哼
0: 哼哼哼哼哼，还是蛤蟆的。
2: 王老板，你就压20%吧。其实20钱我一分钱也不要。
0: 嗯，
2: 我请过一个干爹给你帮忙。
0: 嗯，
2: 我的干爹给你帮忙
0: 啊，
2: 让你这批货顺利的通过卡子口。
0: 哎，这个请哪个干爹呀？
2: 203。
0: 203，
2: 他这干爹太多了
0: 啊，
2: 只有按着号排了。
0: 好嘛，不定有多少了，排到203了都。
2: 这王老板还想讨价还价
0: 啊？
2: 嚯，这小蜜三角眼一瞪，王老板，咱丑话说前边，你这个盐可是缺碘的盐
0: 啊，
2: 人吃了准得病，要是有人给你来封举报信，拘留所的窝头什么味儿的你可得尝一尝，
0: 要冻横的了。
2: 王老板，
0: 嗯，
2: 就压20吧，来，干了这杯酒，干了之后我请我另一个干爹给你帮忙
0: 啊，
2: 让你这批货保证混过检验这一关。
0: 这个请哪个干爹呀？
2: 250啊。
0: 瞧这数多可气，250。
2: 你别管啊，他这些干爹都是各有各的用处。
0: 是啊，
2: 倒卖私盐找250。
0: 哦，
2: 倒卖假药找123。
0: 嗯，
2: 假烟假酒456。棉花里掺砖头找789。
0: 啊，
2: 走私文物112，偷渡出境找007。
0: 007可出来了
2: 啊。
0: 他这么多这个干爹，他都记得住吗？
2: 他有图啊，
0: 有图。
2: 想找哪干爹拿图来一查，然后再一联络，
0: 联络图啊。
2: 哎，
0: 好嘛，打威虎山那下来的，您看，
2: 甭管打哪下来的，
0: 啊，
2: 就这小蛤蟆精真有两下子。
0: 哦，
2: 跟这王老板一较真，王老板呲了，
0: 啊，
2: 当时跌了，服了，一咬牙一跺脚，把酒端过来一饮而尽。
3: 我同意把盐价再压19.99%。
0: 好嘛，喝了这样了，还差0.01，还争呢啊！
2: 说完这句话，找不着他了，
0: 哪儿去了？
2: 钻桌子底下去了，
0: 喝醉了。小蜜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0: 啊，
2: 其实他也不行了
0: 啊，
2: 他那酒也一个劲儿的往上撞。
0: 哎，那怎么吐不出来呢？
1: 要不说久经沙场老将。

0: 啊，他趁人没注意的功夫抓我一丸子咽下去了、嗯、这叫盖盖
1: 盖盖把他搁一丸子喘得出气儿来吗？这个
0: 先喘出气，他丸子他不大呀，
1: 他搁的什么丸子？
0: 狮子头啊
1: 这大狮子头堵在这儿受得了吗、啊、
0: 要说最高兴的是你哥哥啊、嗯，这批货他一转手好几十万的赚头啊，
1: 净赚这个黑心钱，
0: 我就纳着闷了啊。这缺点的盐他愣大批的运进来，再大批的销出去，
1: 哎，这你放心，早晚得露馅。
0: 你哥哥吩咐手下人啊，赶紧出去给我学100个花篮啊，我要敬献给我的秘书小姐劳苦功高。
1: 100个往哪儿学去、啊、
0: 学去吧，手下人七十八脚学去喽。学了半天回来了啊，总经理啊，实在对不起、啊、就学了60个。
1: 看怎么样，
0: 差一个也不行哟。哎呀，总经理实在学不着了，不过只有那个寿衣店里才有那个花篮。
1: 哦，也行，
0: 人家都订出去，连挽联都写好了、哎，没关系，我出高价钱把它购买过来，把那挽联撕下去，把那绶带彩条给我换上。哦，可手下人听话呀，七手八脚忙完了100个花篮啊，往小蜜眼前这么一摆、啊、大伙儿一看全乐了。
1: 哎，大伙儿乐什么呀？
0: 有一个花篮那挽联没撕下去啊，上面还写着字儿呢。
1: 写的什么呢？
0: 这边写的是干妈千骨，
1: 那边
0: 干儿敬碗。
1: 这总经理变干儿子了。
0: 大伙儿正乐着呢啊，打门外进来一老太太，哭着就奔小蜜来了。我

0: 这怎么回事？这是
1: 不知道啊。啊，后来一问才明白啊，这老太太是这个小蜜250的干妈。哦，她那250的干爹因为受贿走私贩私，让公安局给逮起来了。
0: 这贩卖走私麻烦了，
1: 就是这眼也成问题了。
0: 就是啊，
1: 小蜜一听刚谈成的买卖呀，啊，这关键人物出了事儿了啊，她能不着急吗？
0: 就是，
1: 她这一着急，她这酒她往上撞啊，撞啊，
0: 没关系啊，她那丸子盖着盖儿呢，
1: 不是盖不住了。啊！一张嘴就听噗的一声，这大丸子可就出来了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奔你哥哥脑门就来了。你哥不知什么玩意儿，
0: 就是啊，
1: 我脑留神暗器，
0: 这不乱劲儿。
1: 再一看，这小臂趴在地下是纹丝不动啊，只有这肚子一会儿一会儿鼓。
0: 完了，这蛤蟆精要现原形了。
1: 你哥哥也受不了了，别哭了，我的秘书，你死了后事让我可怎么办呢？
0: 就是后事怎么办呢？
1: 刚买花篮你说了话了。
0: 说什么了？
1: 哎，大家别乱拿，这事没关系啊，这小妹不没气了吗？这事好办，他买那么多花篮了，把这挽联再重新给我挂上。
0: 这为什么呢？
1: 开追悼会不？
0: 改追悼会了。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魏文亮、张永久和说的纳闷儿。各位中老年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您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里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对口相声，接下来咱们听一段单口作品，同样是请出来自天津的老先生杨少华。哎，杨先生想跟您聊点家务事，到底是什么家务事呢？咱们一块儿来听听。
4: 今天没有外人，我说说家务事。我一共三个小孩，我那最小的那孩子特讨厌，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就不行。我说实在的，今天没什么外人呢，我说点家务事。我说没什么外国人呢，是吧？家丑不可外扬。我这仨孩子一个比一个笨，最笨的是我们这老三，说出话就气人，净说那不吉利的话。说去年8月15我买了几斤月饼，刚往那一搁，这仨人过来说一句话吓我一跳，爸爸咱们怎么分呢？我说咱又不是土改，咱们分什么呀？今天这样搞个家庭小联欢会，我呢这样提几个问题，你们答

0: 上来呢，咱吃月饼，答复还不给。我们大孩子说：“您说吧，太深的我们解释不了，不深我就问问你们呐，什么圆就圆，什么缺半边，什么乱糟糟，什么静悄悄，其实很好解释。”我们这大孩子说：“我能说。”我说：“你问你，什么圆又圆呢？那个8月15的月亮圆又圆。您听啊，有道理。8月15月亮圆嘛。我什么缺半边呢？又不是这日子缺半边。我什么乱糟糟啊？”那满天星斗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啊，又都睡着了静悄悄。有意思，星星拿俩月子走了，我把老二叫过来了。老二这孩子幽默滑稽啊，说出话就可乐。你看说像什么马三立啊，马季同志上我家串门去，他一说话连把专业相声演员都能逗乐了。可乐他那模样长得也漂亮，他是8:20的眼睛这样。我爱他，我把他叫过来，我说老二，我问问你什么圆有圆呢？什么圆有圆呢？这个您买这月饼圆有圆，有道理，月饼圆。我说什么缺半边呢？要咬一口就缺半边。我什么乱糟糟啊？又把它嚼碎了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啊？要都吃没了就静悄悄。哈哈，有意思啊，太有意思了。我把小三儿叫过来，小三儿这孩子讨厌，说话并不吉利，我得嘱咐嘱咐他。我小三，今天是8月15，那不吉利的话，倒霉的话，丧气话都不许说，知道吗？我知道，你问问，你问问，河喇子都流出来了，至于吗？我问问你，什么圆有圆呢？什么圆圆呢？那个爸爸妈妈圆有圆，我们俩圆什么？那什么缺半边呢？要死了一个就缺半边。我什么乱糟糟啊，我们大伙一哭就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啊，要都死绝了就静悄悄。
1: 刚才这个单口小段是来自杨少华先生的吃月饼。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意。

0: 点时间给你的父母。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部落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部落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零零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哲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对彼此的爱心。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森林深处搁浅的大船，船上的树精女孩安与老树精一起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树网，解救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四处逃散的动物。当大地重归安宁，美好与和谐的氛围终于让小镇与森林合二为一，美丽的梦想成了现实。我特别惊讶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笔调，那种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却在故事里藏下了许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只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

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加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这些人性的瑕疵和弱点该如何面对，又如何改变呢？阿洛以自己可贵的善意，力所能及的举动，让每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特沃的一封封道歉信和专门为松鼠打造的金表，终于赢得松鼠的原谅。彩迷放弃显贵的家，让布袋归于平常。孟家种上有香味的花草，图尔学会养猪。随着一件件往事的冰释前嫌，小镇和森林间的误会慢慢化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继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于是阿洛为欢安排了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7749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就梦想所需的坚韧。一个地图上看不见的小镇，一个平凡的男生阿洛，一份不起眼的邮递员工作，却因为善良友善，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更因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式改变了小镇和森林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偏见，融化坚冰，重建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童话也因为这些细碎有趣的故事变得真切、真情、真实感人，充满力量。这里不得不说作者郭江燕的高明，他只说故事，不现身说教，点到为止，让读者在情节的展开中去发现故事背后的道理，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去领悟和感受。从头到尾，行文的风格非常朴实，仿佛会讲故事的长者只需把内心丰富的宝藏拿出来一二，以故事吸引别人，而不需要在故事外包装太多华丽的语言。这也颇符合郭江燕的个性，他是出色的语文老师，为人处事不张扬不渲染，喜欢孩子，面对他们即刻呈现出为人师长的关怀和爱护，希望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给他们的未来以希望，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也许今天的你早已告别了童话故事，但希望有一天你会把这本《布罗镇的邮递员》讲给孩子听，我们同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雷带来的一首《少年锦时》。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买点东西，而大部分都是吃的，穿的用的不敢瞎买，怕不合适。以前不知道父亲爱吃什么，光知道母亲爱吃面包和油条。那一天无意中听到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和他的三姨上街的时候，路过一家炒栗子店，那浓郁的栗子香味深深地吸引了父亲。父亲用平时攒的零花钱第一次买了从未吃过的栗子。听父亲回忆说，那会儿吃到栗子感觉真香。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喜欢吃栗子。于是当月我就给父亲买回去省城特别有名的栗子，拿回去的时候还有余热。听母亲说，父亲那晚吃了几个就收起来了，舍不得吃。后来我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回家，就经常让大巴师傅给家里捎回去些栗子。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就觉得有点心理平衡了。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的话，总之父亲能够经常吃到栗子，我就很开心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再有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和晚上喝。偶尔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 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有水果，有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这是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0: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滴，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惜物种的

0: 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导购的套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导购的历史啊，说起来就有点年头了。在每个90后女孩的少女时代，导购呀都曾扮演着美丽启蒙的角色。当时啊，这个青春期的女孩们刚刚有了这个爱美的意识，面对大牌专柜店里的闪闪发光的化妆品，都会被迷得晕头转向。那么大部分品牌呢，也都会提供一些免费化妆的服务，还没来得及做好心理建设，就已经被导购按在了化妆镜的面前。在曲某市或者司某兰等美妆集合店，女孩们呢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肤质，学会了判断冷暖色调，了解到了自己适合的风格，紧接着呢也被掏空了钱包。零零总总的算下来呢，第一次被导购围剿，掏出了大半个月的生活费，换来了一堆不知道该怎么用的瓶瓶罐罐，血亏永远在走出店门之后。如果说美妆界能让女孩大变身的话，那么到了服装店里，导购们呢连变身都省下了，只要穿上我们的衣服，那么你本来就很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扛得住服装导购们输出的彩虹屁。当你走出试衣间的一瞬间，导购们呢会首先夸你很瘦，然后让你在第一步就放下了心防，

0: 紧接着肯定你的审美品味，比肩巴黎秀场，服装配得上名模气质。最后一步啊，就拿出导购界的必杀技啊，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拿捏了你的审美，衡量了你的品味，然后以极其权威和客观的语气给出他的时尚建议。这件衣服写着你的名字，我觉得他挺喜欢你的。还有，我认为你挺喜欢亮色，不妨你可以尝试一下新的风格。同时，导购们呢也是非常了解积极引导的话术的。当他们在你走出试衣间时，是面带微笑的问出：“有哪件衣服你觉得不合适吗？”那么这句话比起有没有喜欢的，就成为了说话的艺术了。再铁石心肠的消费者也很难咬咬牙说出一句都不适合。当然，面对导购们满含期待的眼神，你无法抗拒。真的是逛商场重要的不是你想买什么，而是导购想卖给你什么。只是呀，你回家之后才会发现，变瘦的错觉只是凹面镜带来的效果，比肩女明星的美貌靠的是专业打光，在家里的白炽灯旁边，你呢也就现出了原形。买的时候是女明星走秀，回来就变成了老嫂子。当然也不乏有一些人会反其道而行之嘛，既然不能摆脱导购们的夸赞，那就把它好好利用起来。容貌焦虑没关系，只要走进实体店，你将化身为导购眼里最美艳的女明星，一定会被夸到自信心爆棚。不过呢，并不是每一个消费者都能遇到鼓励式推销的导购，更多时候啊，被导购 PUA 才是更常见的购物体验。你去了一趟实体店买牛仔裤，导购说我穿裙子才不显胖，是不是不发火就把人当傻子呢？正所谓我走过最长的路是导购的套路。众所周知哈，这个卖出商品的第一步呢是要投其所好。初级导购呢会选用夸奖的形式让顾客晕头转向，但也有导购呢狠狠拿捏了人性，秉持着没有需求也要创造需求的销售法则。你的肚子有点大，但是我们这件衣服呢是腰线偏高的，这样可以显出来你很瘦哦。还有你的嘴唇太干了，唇纹很明显，买我们家的润唇膏看一看，你会很舒服哟。哦，对了，你头发看着有一点点少，不妨用一下我们家的洗发水就能长出来了哟。
1: 熟练掌握 PUA 的导购们呢，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建立一个概念，就说什么呢？你现在的样子不好，但只要用了我们的产品或者买了我们的衣服，你呢就会变好。事实上，导购口中所谓的皮肤不好、发质干枯等问题，最终呢都会上升到你对自己不用心，借而达成销售商品的一个最终目的。那当然，就算你扛住了 PUA 的顾客，在精挑细选之后决定下单，结账过程呢，这些套路也是层出不穷的，也会让你叫苦不迭，永远差一点才能凑够满减。那多花20块钱办张会员卡，你还能享受打折优惠，会不会心动呢？再加上什么第二件半价呀，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样换购啊，层出不穷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导购存在的意义就是引导顾客完成购买。大多数消费者进入店前往往不能了解这个产品，但是通过导购的介绍和引领，消费者可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选择。换句话说呀，导购实际上应该成为买卖双方的桥梁。导购要做的第一步从来都是让顾客在最短的时间内来了解产品，下一步才是把产品售卖出去。不过呀，现在这个到处都是网红嘛，很多家都会开一些直播来卖一些自己的产品。那消费者呢，看了美妆博主的讲解，也都清楚自己的皮肤状态和适合的风格了，也就用不着导购再来安利，也不会轻易的为导购的花言巧语而上头了。其实站在导购的立场上，这种商家指定的推销模式让他们其实也很恼火。网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哈，在曲某市工作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评论区呢是清一色的抱怨。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答案啊，有这么一个回复，怎么说的呢？说我在曲某市做了一个月导购就跑路了，因为我身心疲惫。曲某市呢要求店内导购3米之内必须给顾客递购物篮，同时呢要求主动向顾客来问好攀谈。欢迎光临这样的标准问候呢看不出任何的情感色彩，改成早上好，天气冷了您需要做个手膜吗，这样的尬聊就瞬间会变得热情似火。还有这曲某市啊还要求店内不可以有一个顾客落单，硬生生的把社恐的员工变成了社交强大症，连导购自己都不理解。我在曲某市做导购，不理解为啥不能让顾客自己来逛一逛呢？好在呀，随着人们对购物病毒式服务的越来越烦躁，商家呢也开始自己变通了。你比如说在

还是需要导购的，需要他们专业的介绍商品，需要他们负责任的推荐一些建议。归根到底，我们那是不排斥实体店的，也不排斥导购本身，我们只是不想被打扰被忽悠。就好比我去超市买醋，门口突然有个人忽悠你说他弟弟买醋亏了，必须得开个饺子馆才能回本，我需要的是这样的建议吗？我呢，最终的需求只是想买瓶醋。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导购的套路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进行留言互动，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各位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今天终于可以出来逛逛了。哎呀，怎么肚子有点不舒服呢？厕所在哪儿呢？哎呀，糟了糟了，我好像没有带纸。哎呀，算了，我赶紧去超市买一包吧。欢迎光临，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
1: 高需求宝宝的概念是希尔斯博士提出的，他归纳了高需求宝宝的几个特征：情感强烈，哭的时候声音响亮，吃的时候狼吞虎咽，笑起来格外带劲儿；超级好动，不喜欢被束缚，很难安静下来，好像永远充满活力；强烈求抱抱，会不断地向妈妈索取，没完没了地要求抱抱、喂奶、抚慰；苛求多多，他们的要求必须立刻满足，不存在延迟满足的概念；经常醒来，睡眠与常人不同，他们似乎不需要很多的睡眠；无法满足，使出浑身解数安抚，但是宝宝依然不买账，大哭大闹；不可预料，昨天用过的安抚方法今天也许就不管用了；超级敏感，很容易被打扰、被刺激，环境被改变后立马抗议；分离焦虑，只有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舒服，和妈妈分开时会觉得害怕。这些特质是与生俱来的，就像我们的双眼皮儿、高鼻梁一样。同样的，高需求宝宝是天生的，并不是一种疾病，更不是孩子故意在作妖，不能通过压抑来制止。通过积极的疏导方式、正确的教育方式，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的高需求宝宝能带来更多惊喜。养娃就像一个升级打怪的游戏，虽然前期痛苦，但是后面收获满满，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事件上突然长大。心理学家杰伊·贝尔斯基从进化论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高需求宝宝更适应社会。容易养育的天使宝宝相当于保守投资，他们在各种情况下都会表现得很稳定，环境对他们不那么敏感。而那些敏感的孩子面对压力、灾难的时候，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优势，面对和平、富裕，也能更好地享受生活。每一个高需求的孩子都可能是高回报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璇璇从小是出了名的磨娘精，吃饭睡觉是老大难的问题，但是同事一家没有粗暴处理，而是尽可能地满足他，因为他们发现

现经常抱着他和他亲密一些，他就没有那么难养。既然上天赐予了他们这样一个孩子，就意味着他们要提升养育方式，也不是什么坏事。璇璇上幼儿园时，同时已经做好了非常充足的心理准备，哭的时候怎么办，非要回家的时候怎么办，不合群的时候怎么办。惊喜的是，这些都没有发生。璇璇上幼儿园并没有很抗拒，晚上回到家也没有大哭大闹，而且还像个小大人一样，和同学关系都很好，一副热心肠，还经常帮助同学解决问题。这一切其实都源于璇璇爸爸妈妈坚持的亲密育儿方法。因为他从小被爱包围，非常富有同情心，他内心充满安全感，愿意信任别人，愿意和陌生小朋友玩。他很敏感，能敏锐地观察到别的小朋友的变化，从而帮助他们。他很了解自己的需求，也习惯了表达需求，能在幼儿园的环境中生活得很好。虽然有时候还是不能午睡，或者要老是抱着才能睡着，吃饭也是时多时少，但是他不会去打扰别人，和幼儿园的一切相处融洽。高需求的宝宝就像一颗种子，用爱滋养，他们会结出令人惊喜的果实。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身上还有哪些闪光的特质。从某种角度上说，所有的宝宝都是高需求的，大多数宝宝至少在某个方面是高需求的，只是有些宝宝高需求的方面特别多，但不是所有的高需求宝宝都有成为潜力股的特质，这还取决于父母的养育方式。只有足够的爱才能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如果采用压制、漠视等传统方式，孩子内心不安的种子会生根发芽，融入性格，长大之后反而会变得胆小、自卑、抑郁。下面爱家说的这几个小方法可以帮助宝爸宝妈应对孩子的高需求，让孩子成长顺势而为，真正的成为潜力股。首先，不和天使宝宝比较，避免自己陷入比较的陷阱，客观地看待孩子。别的孩子身上有我们看不到的缺点，我们的孩子身上也一定有他独特的闪光点。你的孩子只是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而已，这世上本就没有一样的孩子，没有谁好谁坏的差别。其次，坚持自己，回应别人的批判。育儿最大的挑战不是满足孩子的需求，而是回应别人对我们育儿方式的批判。别人否定的声音或许有些嘲讽，有些不理解，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性格，我们要相信自己。只有你最了解自己的孩子，只有你知道最适合孩子的养育方式。第三，理解孩子的沮丧，不要随意给孩子贴上坏孩子的标签，他们也会很困顿的。在幼儿园，每个孩子都能安静地吃饭，只有他不能，每个人都能躺下睡觉，只有他无法入睡，这个时候他也会沮丧。如果家长也不能理解他们，他们也会觉得是自己的错，毕竟不同不等于不对，我们的孩子没有做错什么。第四，原谅自己的崩溃。如果你真的要崩溃，理智马上余额不足，想要冲着孩子大吼大叫的时候停下来，把孩子交给一个情绪相对稳定的人抱一下，让自己走出屋子冷静一下，给自己的沮丧找一个发泄口，也是很有必要的。并不是说你会冲着孩子愤怒，你就是一名不合格的妈妈了，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妈妈也不是超人。最后，给孩子更多的亲密与积极回应，亲子关系越稳固，孩子的性格越健全。亲密的育儿方式是父母与孩子的深度对话，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孩子，也能让孩子理解我们。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孩子一生的安全感来源。孩子的需求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从心出发才能给孩子抚慰。不要担心会把孩子惯坏，三岁以前给多少爱都不算多。
被爱供养的孩子比在院队中长大的孩子

性格要健全得多。作为妈妈，我们更应该明白，被孩子黏着的时间是幸福的，而且只有几年的时间。那种无所畏惧、没有任何条件的依赖与信任，只有孩子能给予我们。等孩子长大独立之后，当我们回首，那种失落感才提醒我们，孩子的黏人真的很可贵。高需求宝宝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我们要轻手轻脚地拆开，才能收获盒子里完整的美好。妈妈育儿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高需求宝宝的那些养育之苦，早晚会成为收获。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免疫系统发展未完善，难免遇到各种病菌的偷袭。如果说有什么方法能以小投入获得确切的预防疾病效果，打疫苗毫无疑问是其中一种。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宝爸宝妈们聊一聊，给宝宝打疫苗你们做对了吗？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从宝宝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接种疫苗，疫苗的保护会伴随宝宝的一生。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为儿童常规接种疫苗，实施全球免疫战略。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还提倡扩大免疫接种疫苗的种类，使用新疫苗进一步降低儿童死亡率。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同等重要，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的区别在于收费和不收费，而很多宝爸宝妈按照字面上的意思以为是按重要程度来分的，一类疫苗必须打，二类疫苗可打可不打，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比如现在免费接种的甲肝疫苗、麻腮风疫苗，在2007年以前是需要自费接种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自费疫苗会划到免费的行列里。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有的自费疫苗要数百元，相比免费疫苗价格确实有些高，可能一犹豫就不给孩子打了。如果孩子不患上二类疫苗针对的疾病还好，万一传染上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看病的花费肯定不止当初的几百块，主要是孩子遭罪呀。一类疫苗已长期在人群中大规模使用，它所针对的传染病的发病率也已经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了。而二类疫苗的覆盖率没有一类疫苗高，所针对的疾病的发病率相对高，危害相对大。也有一些家长觉得二类疫苗不是国家免费提供，可能不安全。无论免费的一类疫苗还是自费的二类疫苗，都是国家药监总局鉴定合格才能上市，宝爸宝妈不用过多担心二类疫苗的安全性。如果宝宝身体条件和经济上都允许的话，最好给孩子接种二类疫苗。有的宝爸宝妈会问，国产疫苗好还是进口疫苗好？其实无论是进口疫苗还是国产疫苗，有效性都是相同的，区别在于有些疫苗可能只有进口的没有国产的，而有些疫苗只有国产的没有进口的，比如手足口疫苗。所以进口疫苗比国产疫苗没有谁好谁坏之分，我们根据需要选择就可以了。大部分的进口疫苗都是自费疫苗，有些疫苗要打好几针，打晚了对孩子有没有害处呢？这样的操作对孩子是没有害处的，肯定还有作用，相对来讲不如按时接种的保护效果好。宝爸宝妈们应该尽量按照推荐的时间给孩子打疫苗，如果因为生病等原因推迟接种也不必太担心，疫苗的作用还存在，对孩子也没有害处。每种疫苗接种的时间间隔都不一样，宝爸宝妈不妨做一个提醒闹钟以防忘记。还有一点，爱家必须强调一下，儿童预防接种证是接种疫苗的有效凭证，国家明确规定教育部门在儿童入托入学时要查验此证，无证或者

是未按规定完成接种者，必须要进行补证，补种后方可办理入托入学手续。所以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妥善保存，如果有损坏或者遗失，应该及时到发证机构办理补证手续。我是爱佳，到这里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

0: 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张嘉佳说，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这一首歌，思念比距离遥远。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爱呀，让你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因为是你，因为一切都与你有关，所以就算再难，我也想要和你在一起。

我失去的都是人生，在热闹与孤独的反复转场中，我始终感谢自己遇过的幸与不幸。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你不是你，我也终将不是我。李宇春唱的情歌总是这样娓娓道来，轻轻地诉说着故事，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爆发力，直击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如果我不是我。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5: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

0: 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8: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9: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

0: 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0: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2: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3: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4: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机，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3: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5: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6: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7: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8: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0: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9: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0: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9: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1: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1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长。

0: 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0: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3: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4: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5: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6: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5: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7: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8: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0: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9: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1: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9: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2: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8: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8: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 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

0: 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天，农历的5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及群团机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专栏今天播出，北极镇万安村两位班子扎根乡土办实事，履职担当惠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6月2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及群团机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建引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滨州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陈家宝先后走访市直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和工商联、总工会、文联、残联、科协、红十字会、团市委、妇联等机关业务科室，详细了解工作开展、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大家围绕中心大局发挥自身优势，奋力干出新的更大业绩。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对各单位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创新机关党建工作思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升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组织活动质量，推动机关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进一步盘活编制资源，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强化履职事项清单督促落实，发挥机构编制服务保障作用。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推行多网合一，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集中攻坚两个覆盖，下气力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提升社会工作质效。陈家宝要求，要牢牢把握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教育引导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密切联系群众，用心用情为群众谋利益、增福祉，要树立品牌意识，创新工作方法，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群团工作新局面。市委副书记王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参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 6月26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组织观看了时政微视频。

0: 平、共产党员习近平，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安排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开展了研讨交流。会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的政治本色，感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深学细悟14个坚持丰富内涵，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全会精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纠四风树新风，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效。要聚焦食品安全、黑恶乱象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问题线索，靶向整治突出问题，做到标本兼治、长效长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务实、真抓实干，严守纪律规矩，站稳群众立场，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6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等，听取关于上半年信访等有关工作汇报，研究审议关于深化滨州市养老服务事业的实施方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求，主动对接协作资源，抓实产业合作、产销联动等工作，促进互补协同发展。要深化教育共建、产教融合，健全引才育才机制，为滨州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要全面压实消防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完善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力量建设，构建群防群治防控体系。要紧盯投资理财、网络借贷、养老服务等领域，扎实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坚决守牢群众的钱袋子。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集中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源头治理与信访法治化建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统筹整合养老资源，抓实城乡助老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多元养老供给，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李健、杨帆报道。2026年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结束后，北极镇望安村新班子下沉村内一线，直面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类问题，用实打实的行动做好村级管理、民生服务和乡村发展各项工作，村里风气、治理面貌、发展势头都有了崭新变化。北极镇望安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调整后，全体村干部扛起岗位职责，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来办。面对邻里矛盾、日常琐事、生活难题等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就地调解，及时办结，高效化解村内各类矛盾问题，切实维护村内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北极镇望安村村民骆平军：
1: 搞上去这班子确实很负责任，人员减了很少，责任很重，不管群众反映个所有民事纠纷，他随叫随到，现场处理，这一点受到群众的欢迎。
0: 在做好基层治理的基础上，望安村新一届班子同步抓实乡风文明培育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两大重点，村里持续整治各类旧风陋习，倡导文明节俭的生活方式，让邻里互帮互助、淳朴向善成为村里新风气。同时，立足村内现有资源，探索增收新路径， 全力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持续发展。

0: 展继续后进。北极镇汪恩村党支部书记徐文奇：
1: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全盘工作，把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想方设法盘活村的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实实在在为村集体攒家底，为村民谋幸福。同时四政秉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痴心，大力推行移风易俗、摒弃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让村里风气正、人心善、邻里和。日常工作里，我们坚决放下架子，扎根村组一线，秉持日户为先、服务靠前的原则，常态化走进龙户园子，切近村民群众，搓底下、撩地开。不管是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小纠纷，还是村民生活遇到极难筹盘的问题，我们都第一时间上门倾听，耐心调解，用心解决，真正做到了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切实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温暖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国市持续推进的乐享咸阳发票有礼有奖发票惠民活动，多措并举引导广大市民消费主动索票，商户规范依规开票。目前国市两名市民在城区饭店日常聚餐消费后，开具个人抬头电子发票，意外获得有奖发票线下专项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1000元，线上直达兑奖的便捷服务收获市民连连点赞。据了解，市民消费开具合规个人电子发票后，可先参与线上即时小额抽奖，对应发票将自动归入全市线下专项摇奖奖池，无需额外报名登记，全程系统自动参与摇号。中奖市民家人李女士：
2: 那天我和我的家人在这里吃饭，老板说可以开票抽奖，我们开始只中了一个小红包，然后又线下抽奖，抽中了我们中了1000块钱，我们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开心。
0: 有奖发票红利持续释放的背后，是滨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的行业规范与政策普及。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入户宣传和规范引导力度，督促辖区餐饮商户自觉履行开票义务，主动提醒消费者参与抽奖，从源头杜绝拒开发票、推诿不开票等不规范经营行为，持续净化餐饮消费市场环境。滨州城区餐饮商户负责人安静：
3: 自从活动开展以来呢，每一位顾客都会很放心，也很愿意的去进店消费，然后并且去提供这个电子发票参与。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有奖发票政策带动了我们餐饮的这个消费人气，然后对于我们商户和消费者，我认为都是非常双赢的好事。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查办主任高婷婷：
4: 我们把有奖发票政策宣传和行业规范治理深度结合，常态化深入各类经营门店，督促商户做到消费必开票、开票必规范，主动告知抽奖政策。一方面引导商户诚信守法经营，落实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引导广大市民养成消费索票习惯，让大家明白开票不仅能参与有奖抽奖、收获消费红利，更是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要凭证。通过正向激励和常态监管双向发力，有效倒逼各类行业经营更加规范，持续营造安全、诚信、惠民的消费环境。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为了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市公安局组织民警在开元广场开展主题禁毒宣传活动，切实筑牢辖区禁毒安全防线。活动现场，民警通过悬挂禁毒宣传横幅、摆放禁毒知识展板、陈列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开展全方位禁毒科普宣传。针对新型毒品隐蔽性强、迷惑性高的特点， 民警重点向群众讲解奶茶、糖果、

笑气等各类伪装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及辨别方法，细致解答群众关于毒品防范、涉毒举报、禁毒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破除群众对新型毒品的认知误区，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毒品、抵制毒品，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并呼吁群众主动参与禁毒斗争。

最后呼吁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以防范成瘾性物质滥用、受苦青少年健康成长，自觉抵制各类成瘾性有害物质，携手攻坚，平安无毒病重。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回望千年岁月，从公牛教民耕种、开荒拓土的远古耕耘，到大佛寺石窟承载的丝路文明，从代代相传、婉转悠扬的滨风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滨州。本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0: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它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它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浩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人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

0: 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2: 不错，在后继去世以后，七季无米，这个季不是这个后季了，这个季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不用农牧、游牧，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在跨界走上农耕？这个时候，公有继承了。
1: 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3: 他们采取与各族族和睦相处的基本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互相争斗。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公刘决定南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100 FM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天上太阳当空照，路边花儿呵呵笑，女子补课压力大，谁说无才便是德。哪个朝代重视女子的才艺教育？这无才等于无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除了李清照，这宋朝还有几位才女？在古代学唱歌有出路吗？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的才女们。

今天呢，咱们来接着聊聊上期的话题，宋朝的才女们。我们上期聊到了这个叫穷奴，有朋友就会问说，这个穷奴的父亲他本来就是大富豪，那当然舍得花钱去培养女儿了。可是宋朝还有一位小名叫英奴的女儿，你可别看这两姑娘名字挺像，可是身份差距太大了。这个英奴呢，她出身卑微，生在英中，就是咱们今天的广东英德人。后来父亲去世，随母亲流落到潭州，潭州呢就是咱们现在的湖南长沙。没想到祸不单行，在英奴8岁那年，母亲又去世了，孤苦伶仃的他也只好被寄养在了竹器匠人张文家里。话说这有一天啊，官妓丁婉清路过张家，就发现这个英奴啊长得漂亮还聪明，就想把她收为义女，把这个姑娘好好培养培养，将来说不定培养成一位大明星了还。于是呢，这丁婉清先是到张文家里请她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呢，对于收养英奴这个事儿只字不提。过几天又送来了一笔钱给张文，这三下五除二就把张文倒是给逼急了，就说，哎呦，您有事儿您就直说，我这一个小厨匠，您这样一位漂亮的官妓天天来我家还给我送钱，怪不好意思的。这下丁婉清才说，我看上了英奴，想培养培养他，这日后呀肯定对你还有重谢。就这样他把英奴领走了。都说城里人套路多，这古代的道路也是挺滑。这会儿的英奴呢已经10岁懂事儿了，他知道这个丁婉清呢是想培养他当歌星，可是他心里呢是一点儿都不愿意。因为在宋朝，歌妓虽然不是卖身的，但是他社会地位不高，这跟咱们现在的明星那完全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这个英奴经常就哭喊着，我苦苦一人无依无靠，没人怜爱我，我当不了良家女子了呀。哎呦，好在我们这个丁婉清对她就好像慈母对待婴儿一般的照顾她，给她锦衣玉食就不说了，还教她音律、诗画、歌词等等等等这些才艺。等到英奴及笄之年，也就是15岁，古代女孩该结婚的年纪，英奴已经变成了一位大美人儿。肌华骨秀，长发美瞳，纤纤小手，而且聪明伶俐，会唱歌，懂诗文。这下英奴一炮而红，在当时长沙的社会名流，不管你办什么宴会，不请英奴来唱首歌，那根本就办不下去。而且呢，你要请他还得专人专马车过来接送，至于酬劳之丰厚，那就更不用讲了。英奴因为父亲姓谭，所以艺名呢叫谭艺歌。有一次呢，他在名流聚会上认识了潭州茶官张正宇，这两人在宴会上是一眼定情，便私定了终身大事儿。后来呢，又经历了一段吵吵闹闹，悲欢离合，终于两人在长沙市再次相逢，终于在一起了。结婚之后呢，张正宇带着英奴去京城工作，这后来呢就按照童话故事的剧情发展了啊，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家庭和睦，儿子高冲，两人白头偕老。可是这样的完美故事，英奴还是得感谢自己的养母丁婉清，要不是人家教他才艺唱歌，他哪有机会认识夫君张正宇呢。所以呢，在宋朝各行各业都有有名的才女，除了在文学圈有会茶艺的、会做饭的，还有会唱歌的。正因为这些多才多艺的女子，给宋朝的才艺史上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彩。这些呀，还多亏人家北宋老百姓对女儿重视教育的结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0: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7: 拍照了吗？拍了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6: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4: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6: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爸，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4: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啊，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8: 没有。
4: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8: 46。
4: 那他呢？
8: 93。
4: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我想去国外，去泰国怎么样啊？
8: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4: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6: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
8: 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4: 大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8: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麻布啊？
4: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
6: 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4: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6: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7: 我就说这袋子降解得快吧。
6: 几年前王美丽第一次体验高铁，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呢，买了一杯奶茶。
4: 接下来她检票进站，负责安检的小姐姐对她说：奶茶喝一口。
6: 王美丽看了看她，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这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王在医院做了个手术，医生对他说：手术后啊，你只能吃流食了，明白了吧？
4: 老王一听开心地说：哇，那真是太好了，我平时最喜欢吃流食了。
6: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流食呢？我听听。
4: 二锅头、老白干，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6: 大头去水果店买水果，可他尝了半天什么都没买。
4: 这个时候他又拿起了一个樱桃问老板：这樱桃酸吗？
6: 老板看出他爱占小便宜的这点心思，赶紧回答：
8: 这个你放心，一点都不酸。
4: 那

0: 我能尝一个吗？
1: 不行，不过我可以吃一个让你看看我的表情。阿豪过年回家，火车票很难买，阿豪在售票窗口排了好长时间队伍，终于轮到他了。你好，有挨着的两张硬座吗？
0: 没有。
1: 阿豪很不甘心，接着问，那您好，请问有站票吗？
0: 哦，站票还有。
1: 好的，那给我打两张挨着的站票吧。这一天，老王和媳妇儿吵架，正当两个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现儿子在一旁手舞足蹈，显得特别高兴。于是儿子的举动老王很不理解，我们吵架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
0: 当然高兴啦，咱们家又要买新电脑啦。
1: 借着开放二胎的春风，老王媳妇儿又成功怀上，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派老王去探探口风。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哦，老爸，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
1: 老王一本正经地跟儿子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啦。
2: 儿子听完之后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老王的耳边小声说道，
3: 那这事儿妈妈知道吗？
1: 酒桌上，老板突然问铁柱，小伙子能吃苦吗？
2: 以铁柱对老板的深入了解，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赶忙点头，
4: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老板，什么苦没吃过呀，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吧。
2: 老板满意的点点头，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苦瓜说，
1: 这一桌子菜啊，就他剩的最多，不要浪费嘛，吃了吧。
2: 学校附近有一位卖烤红薯的师傅，生意异常火爆，同学们跟他混得很熟。有一次，老王的儿子小王因为作业忘了给家长签字，来找卖红薯的师傅，
0: 叔叔叔叔，你就帮我签个字吧，我买你一块红薯。
1: 其他同学知道了之后呢，也都跑来找他帮忙签字。签完字之后，同学们都会买个烤红薯表示感谢。
2: 知道这件事的同学那是越来越多，有一天竟然有十几个同学排着队找他帮忙签字，场面特别壮观。刚巧一位来学校做报告兼卖书的作家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感慨说，
5: 哎，现在这竞争啊真激烈，连卖烤红薯的都烤起签售来了。
6: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小外甥女儿给铁柱打来电话，哭着说，舅舅舅舅，我爸妈又打架了。
8: 铁柱很生气，在电话中训斥妹妹妹夫，夫妻之间要互相忍让，你们闹矛盾那孩子多可怜呢。然后铁柱又安慰外甥女说，不要怕啊，你爸妈保证以后不会打架了。
7: 嗯，好的舅舅，可是你借我们家的钱赶紧还吧，这样我爸爸妈妈就不会再打架了。
8: 期末考试，大头和班里的学霸商量好传递答案，走出考场之后，大头一脸得意地问同学，哥们儿，答案为啥少一个呀？最后一题是不是连你自己都不会做呀？不过没关系，咱也不差这一道题，对吧？
7: 这个时候只见学霸一脸淡定地回了一句，哦，第一道题我不会。
8: 大头第一次做菜，做的是炒鸡蛋，看着老妈夹了一筷子的鸡蛋放到嘴里，他满怀期待地问着妈妈，味道怎么样啊？
7: 你这盘盐吧炒得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鸡蛋味呢。
8: 王美丽很注重个人的形象，尤其是体重。
7: 为了鞭策自己减肥，她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还填入 Excel 表格，生成一个走势图。
8: 有一天，同事经过王美丽的工位，只见她走过去，又若有所思地退了回来。
7: 美丽，那个，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买的这是哪只股票啊？30天大阳线也太厉害了。阿贵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大家建了一个班级群，想把当初班里所有的同学拉进来，因为初中毕业已经10几年了，大家都想不起当时班里有多少人。我记得是56人吧？
8: 不对，没那么多，应该50人左右。
7: 正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的时候，阿贵说了一句，54人，我非常确定，我曾经在1年时间当中包揽了倒数第一第54名。
8: 这次大家一致通过，毕竟这个数字太权威了。
7: 老王的儿子小王，他的作业吧一向都是错误百出，这一次老师惊奇地发现他的作业竟然全做对了，于是呢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8: 小王，这次你作业全做对了，是不是又找你爸爸帮你写的？
7: 没有老师，昨天我爸爸太忙了，所以只好由我亲自来写了。
8: 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铁柱玩游戏全部都是在电脑上，老婆非常不满，3令5申要铁柱把游戏删除，于是铁柱当着老婆的面就把桌面快捷方式给删除了。
7: 老婆看到之后大怒，哈，铁柱，你当我真的不懂电脑吗？这样根本没有删除。说着就夺过了鼠标，
8: 铁柱吓得心里突突乱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只见老婆熟练地打开回收站，选择了清空，然后一脸得意地走了。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上班以后，老王一脸倦怠，到办公室坐下就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同事见他不怎么高兴，就关切地问了一句：哎，老王哪不舒服呀？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8: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隔壁深更半夜的还在打孩子呢。
7: 瞎操心，人家打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8: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他们家呀有俩孩子，不知道他打的是哪个呀。结婚之后呢，铁柱发现早上老婆偶尔帮他挤牙膏，但日子不固定。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了一句：亲爱的，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的呢？
7: 哦，有的时候我挤多了掉到了洗手池里，可是觉得可惜，就用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8: 期中考试，小王的成绩啊异乎寻常的好，老师让他讲讲学习经验。小王扭扭捏捏地说：其实真的没什么。
7: 老师呢以为是小王太谦虚，就说了：好啦，你就别客气了，赶紧给大家讲讲吧。
8: 小王没办法，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的办法就是抓紧时间看书。
7: 老师一听，果然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啊，赶紧提示说：那个小王，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具体一点啊，可操作性强一点，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
8: 就是考试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

0: 抓紧时间看书。
1: 吃完饭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
2: 老公，帮我去洗个苹果，削好皮儿给我吃。”
0: 铁柱正专心打游戏，霸气地说道：“不去。”
1: 老婆默默地走到铁柱身边：“
2: 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0: 我又不是声控的，你喊一声我就得去啊。”
1: 老婆啪的就是一巴掌，铁柱赶紧起身：“
0: 都说了我不是声控的，我是触屏的。”老王喝多了，在酒店门口叫住了一辆车：“把我先拉到酒店去。”“
3: 先生，您不是正在酒店门口吗？”
0: 老王睁大了眼睛看看四周，从怀里掏出20块钱给司机说道：“我警告你啊，下次你不能开这么快了啊。”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是高文平贴在墙上的座右铭，也是他半生跌撞却从未低头的真实写照。命运给了他一副并不完整的身体，他却用一颗完整而滚烫的灵魂，活出了比许多健全人更精彩的人生。今天呢，让我们走进这位身残志坚的滨州汉子，感受自强不息的力量与温度。文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文平从小啊，因为小儿麻痹腿脚不便，但是他始终呢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初中毕业后是家里人让你去咸阳学习电气修理的，还是你自己的想法呢？
3: 我自己的想法，当时我就想只能坐着干一些活嘛，想了又想，就是干这个家电维修嘛。
2: 学一门手艺就不用过手心朝上的日子了啊。听说您就是上技校的时候，老师呢还曾因腿脚不便啊劝你放弃，就是当时你觉得啊支撑你坚持下来的信念是什么呢？
3: 信念是啥？就是正常人能办到的事情我也能办到，就是我花费的时间能久一点。
2: 对，别人可能五分钟办成的事情，
3: 对对，
2: 咱半个小时去做啊。
3: 对对对，
2: 学一门技术傍身啊，就是自己最大的底气。技校毕业之后啊，你就直接开了家电维修店吗？
3: 没有，还跟师傅学习了3年的实践。
2: 当时还没有自己开店，就跟着滨州的一个师傅。
3: 嗯，对，
2: 跟着他去当学徒。
3: 嗯，当了3年的学徒。
2: 哦，那是3年之后自己开的维修店啊。
3: 嗯，对对对。
2: 那就是自己开店的时候一切都顺利吗？能简单讲讲吗？
3: 哎，咋说呢，我在星空路那边就是找了一个店，还算平整吧，就是两个台阶，有些好心人吧，他直接修东西直接给你抱进来，像洗衣机啊啥，也有跟我一样腿脚不便的嘛，他们就是拿个平板车，这个就没办法抬进来，路过的一些好心人呀、左右邻居他们就帮忙。
2: 这些好心人的帮助让文平的心里暖暖的，这可能也是他日后想帮助其他人的动力所在吧，让爱生生不息。维修店大概开了多长时间了？
3: 16年了。
2: 这中间有没有小小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哎，太多了。有一次就是一个阿姨， 他拿了一个就是那种电热锅嘛，量了一下里面的发热管坏了，这个修不了，就给我再三祈求让我修一段，就没办法修。我就是直接把我用的那个锅，你像我直接去下电市场买的时候也不方便，我把我正用的锅直接送给他，我说你拿着用吧。当时感动的直接就是眼泪哗哗的出来，他给我当时说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了，

0: 可能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啊。
1: 对，
0: 文凭的心肠特别好。
1: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个老大爷，80多岁了，骑着那种爱巴当杠嘛，带着那种老式的黑白电视机，他就说转了好几家都没人他修。老大爷都跟我说，这个对他挺有意义的。第一个月发的工资，还在朋友身边借的钱，给他买了人生
0: 第一台
1: 电视机。啊，我听老大爷说这个有点感动，说那你放着，我给你修吧。3天之后，电视机修好了，通电的那一刻。老大爷那个眼泪直接就下来了，
0: 特别感动啊！但是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啊，人们可能节奏什么都比较快，像黑白电视机可能很多都已经淘汰了。
1: 对，
0: 我觉得文凭真的是不但心肠好，而且技术也杠杠的啊！不只是简单的修了这个电器啊，这是大爷的一个念想。大爷修了电视机，让大爷特别的感动啊！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文凭啊，就是收获信赖啊。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他的这种人品。那你就是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啊，还并没有满足现状。听说又开了一家火锅店，能简单讲讲吗？
1: 那是2021年阳历2月中旬吧。
0: 开火锅店是你突然萌生的想法，还是以前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呢？
1: 之前就有这种想法。现在家电新的价格就下来了嘛，
0: 对，有时候可能维修的价格会更高，
1: 对，
0: 还不如去买一个新的。可能这种现状啊，让文凭有了压力，觉得自己还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有了要开火锅店的想法。
1: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吃，我就喜欢想开个饭店啊。我把那个想的特别简单一点，我觉得就是投资一个店，找一些员工，他们就可以做了，不是这种的。你像一个火锅店，你要最基本的一个火锅的底料，你要去别看。对人员的管理，哎呀，我都是太盲目了。当时我就学习，像一些人家开店时间久的这些，
0: 隔行如隔山，你必须去学习。
1: 学习了半年，才把这个就是略懂了一二。
0: 那当时生意怎么样？
1: 当时生意还算可以吧。每一道菜的菜品必须严格把控，把卫生啊啥都是落实到个人。
0: 那涉足新的领域啊，你觉得餐饮跟这个家电维修之间啊，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吗？
1: 餐饮就是就让你无时无刻都在想顾客想啥，要有这花这种心思去。家电嘛，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修好就可以。
0: 每个行业啊都有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但是相同的一定是我们干事创业的态度啊。
1: 对，
0: 认真做事，踏实做人。那火锅店现在还在开吗？
1: 2025年3月份我关了，大环境不行，再加上我身体原因
0: 也不太方便啊。火锅店的关闭呢有各种原因，那但是还要告诫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要创业的话，不能太盲目，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文凭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敢想敢干，跌倒了我从头再来。那后来我听说你又做了食子馍，你觉得自己每一次跨界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每一次不停地在折腾，你的动力是什么？
1: 我的动力就是我身后就是一家人嘛，你不想向前干咋办了？
0: 不甘平庸啊，勇于突破。文凭呢始终在折腾，而不是按部就班。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其实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向他学习。食子馍啊，是咱们滨州就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那为了做出地道的口味啊，听说你在做食子馍的时候反复的去实验，才从最初的口感不好到最后酥脆窜香。一开始啊做的时候不太顺利的时候，有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呢？说不做了？
1: 有啊，当时有啊。开始做的时候在我村嘛，加上好多人的嘲笑呀讽刺呀，再加上馍做不好呀，哎呀。
0: 你当时是请的人还是
1: 自己？我跟我妈我媳妇。
0: 大家都说口味不太好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1: 有时候我也坚持不下去，我媳妇就跟我说相信自己。
0: 简单的四个字儿给了文凭很大的动力。那狮子馍是从2025年做的吗？
1: 2023年5月1号做的。
0: 那就是火锅店还在开的时候，狮子馍就开始做了是吗？
1: 对。
0: 当时口感不好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改良这个？是通过去学习，还是向别人去请教？
1: 一方面是请教嘛，一方面就是自己尝，今天做的跟明天做的对比尝一下。

0: 刚开始那段时间，肯定浪费了好多好多膜，是吗？
1: 我一转身都是膜，一睁眼一闭眼都是膜。
0: 甚至可能做梦的时候都是很多食死膜啊。那现在真的能走到现在被大家认可啊，真的不容易。那现在这个销量啊，什么都稳定了。
1: 现在就是销量啥都可以。
0: 现在经营着两个店啊，你觉得你最自豪的是什么呢？
1: 最自豪的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咋说呢，就是风调雨顺吧。
0: 每个人都想靠自己的努力啊去证明自己。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健全人来说啊，接连创业可能多重经营也并非容易的事情。最难得的是文平他始终保持乐观，向阳而生。你和妻子听说是从网络上认识的啊，当时家人反对，他为什么当初就特别坚定地选择了你呢？
1: 感觉我就像男子汉一样，有一种想法，有一种敢干的那种精神，这点就吸引了他。
0: 有担当啊。那妻子呢，认为文平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如今呢，你们俩啊，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互相鼓励，共同面对创业的风浪。我还听说，就是你承诺啊，每打一个食死膜，就抽出0.1元用于公益啊。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1: 这几年走下来，就是有好多好心人都是帮我支持我。我也想，就是在我有这个能力时候，我也想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0: 微光虽小，也可以温暖他人。你还做过其他公益活动吗？
1: 之前就是万家帮公益啊，啥我都参与过。
0: 你还带着母亲和妻子啊，到村里给老人们送温暖是吗？
1: 嗯，对对对。
0: 每次当你能帮到别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说不出来的一种自豪。当时别人帮助我，我今天也有这个能力能把这种爱能传递下去。
0: 那你打算把这个公益做到什么时候呢？
1: 只要我做事情，我就一直把这个公益要做下去，把这种爱要传递下去。
0: 对，昨天可能别人帮助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也把这种爱生生不息传递给更多的人，让这个世间充满爱。
1: 对
0: 的。未来还有什么规划吗？
1: 未来就是我把我这个食死膜就把它做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
0: 让人们就是口口相传，一说到这个滨州食死膜就能想到文平。节目最后啊，对于和你一样身患残疾就处于迷茫中的朋友，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1: 遇到困难时想着一句话，爱拼才会赢。
0: 文平的故事啊，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坚韧和温暖。身体的缺陷从来不是我们前行的绊脚石，那真正的障碍只有内心的放弃。接下来我们进入朗读环节，一同感受文字与生命的力量。文平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我把我喜欢的一段座右铭送给大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宽，君子以厚德载物。希望身处困境的朋友们永不言弃，自强不息。
0: 感谢文平，从被人帮到帮别人，高文平完成了生命中最美的转身。如今呢，他的企业被评为支持残疾人事业先进单位，他本人也荣获先进个人称号。但他依然和妻子奔忙在县城与乡村之间，用行动践行着他的那句座右铭。那愿高文平的故事能够照亮更多身处逆境的人，只要自强不息，普通人也能活成照亮别人的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

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么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是否有心事希望倾诉？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是否倾听过他们的心事？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位叫云淡风轻的网友2023年1月15号，也就是小年夜这一天写下的关于过年的回忆，标题就是异乡打工人。

又到了和家人视频的日子，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路边的饭店，蹭店里的无线网，和远在千里的亲人对话。视频那头传来女儿苗苗叽叽喳喳的叫声，告诉我这次考试她又获得了好的名次。妻子小芬在一旁微笑说，家中一切安好，让我不要担心。还有我那70多岁的父亲母亲也围在一边向我嘘寒问暖。这是我最温馨的时刻，虽然满身疲倦，但只要见到了他们，我的家人，他们能在家中一切安好，我浑身的疲惫就一扫而光。这是我坚守异乡努力拼搏的最大动力。3年前，我把妻子小芬送回到家里。小芬跟我一道出去打工已有7、8年的时间了，我在建筑工地上班，小芬在冷冻厂上班。由于常年湿气过重，小芬得了严重的肾炎，医生建议我们要注意保养和控制，不要再在冷冻厂上班了，回家休息治疗，要不然小芬的肾炎有可能转为尿毒症。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小芬回家治疗，既不能做事挣钱，还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给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我的父母双亲已是70多年岁的人了，还苦哈哈地种着几亩地，今后全家的担子将落在我一人的肩上，父母为此愁容不展。但我们10岁的女儿苗苗却格外高兴，听说妈妈这次不出去了，她异常兴奋。在她牙牙学语的2、3岁时，我们就把她丢给了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苗苗好想和我们多亲近亲近，每次的别离她都哭得撕心裂肺。这下好了，妈妈不出去了，她终于有妈妈陪伴了。

欢天喜地地跑到外面跟小朋友们说，我妈妈这次不出去了。面对家中的老弱病小，我要利用在家中的有限时间里，尽量为他们多做些事。我把眼下的活儿该干的都干了，还备足了几个月的煤、粮油和米面。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我要独自一人外出打工。女儿苗苗跟在我后面，紧张地悄悄问我，爸爸，听说妈妈因为生病了才回到了家里，她的病很严重吗？我抚摸着苗苗的头说，妈妈的病不是很严重，但她需要时间治疗和调养，不能做重活。你以后要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要再走爸爸妈妈没有文化的老路了。苗苗松了一口气，像个小大人似的说，只要妈妈的病不是很重，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爸爸，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呀。望着幼小懂事的女儿，我哽咽了。在她这样小小的年纪里，她本应该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却让她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我转身迈开双腿，头也不回地向着大路走去，身后传来苗苗稚嫩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建筑工地的工作枯燥单调，极其辛苦。年前两个月，老板又接到一单棘手活，为赶工期要求我们这个春节不能回家，当然开出的工价也十分诱人。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即刻投身到紧张的工地中。只要能够挣到钱，我就有无穷的动力。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人都想要多挣些钱。在工地上，我见到了一对父子打工者。儿子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利用暑假来到爸爸的工地上打零工。看着他那瘦小的身板以及他搬砖吃力的样子，我不禁对这个小伙子投去了赞许的目光，问他，小伙子，你考上了大学，上过什么补习班没有？家人有没有对你特别的照顾？小伙子羞涩地笑了笑，说，叔，我没有上补习班，也不需要家人特别的照顾。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爸爸干活的工地，见到了满脸尘土、浑身疲惫的爸爸时，我就知道，爸爸他们太不容易了。这次考上大学，我要利用暑假期间打零工，多多少少挣点学费，减轻爸爸的负担。多好的孩子，小小年纪就知道为了家里而去分担。年关将近，一批又一批的人返乡了，城市变得冷清起来。白天紧张的工作容不得我喘息，我也没有心思考虑更多。可到了夜间，睡在冰冷的工棚里，思乡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得知我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女儿苗苗既伤心又失望。年三十的晚上，正是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又一次来到饭店，点了一个菜，要了一瓶酒，打开手机和家里视频。家中的桌子上像模像样地摆了一桌菜，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小芬，还有女儿苗苗，围坐在桌旁，其乐融融。苗苗说：“爸爸，你要是在家里，该有多好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顺着苗苗的手机，我看到家中的大门上贴着红彤彤的春联。苗苗自信地告诉我，春联是他写的，他是照着邻居家门上的春联抄写的。苗苗问我，爸爸，大过年的你在那里吃什么？让我们看看呗。我正在犹豫，一位50多岁的中年大哥端了两菜一汤来到桌上，对着手机中的苗苗说，孩子，你爸爸今晚点了三菜一汤，过年了，虽然他不能回家和你们团聚，但你们要体谅他，对他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手机那头，苗苗，我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小芬露出了苦涩欣慰的笑脸，我迷离地望着中年大哥。大哥朝我笑了笑，辛苦地说，我已经有3年没有回家了，刚才你们的视频我看到了，好温馨啊，同是异乡打工人，你我相逢便是缘分，不嫌弃的话，今晚让我们两个身处异乡的人一起喝上一杯。原来大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这个粗犷的北方汉子，几杯酒下肚后便打开了话匣子。早年他们还得继续拼呢，至少他们让儿子上了个好的学校，也考上了好的大学。至于跟他们亲不亲，他们不会介意，总有一天他也会当爹的，也能体会到当父母的不容易。就算儿子跟他们不亲，那也没关系，只要儿子能过上好的日子，做父母的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是心甘情愿。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素不相识的异乡人，在这阖家团圆举国皆欢的日子里，在他乡异地把生活中的离合悲欢，世间的人情冷暖相互倾诉着。每个在异乡打工的成年人都抱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执念，在这尘满面鬓如霜的执念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特别柔软的理由。但为了生活，我们必须继续拼搏，为了明天，我们还得负重前行。我时常回味着那句回荡在山谷中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我们背井离乡，像野草一样顽强，我们跟命运抗争，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异乡的天空，我是断线的风筝，异乡的水面，我是无根的浮萍。异乡的路上，家是一盏明灯，异乡的人群，家是一团火焰。异乡的夜晚，家是一种梦境。异乡的烟火，家是一种遥望。怎么也圆不了我们想家的心情。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个为了生计漂泊在异乡的

正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位网名叫做云淡风轻的网友关于春节的一段记忆，相信也是很多在异乡打拼的朋友真实的写照。云淡风轻的文字里更多的是负重前行的厚重感。那接下来这位网友名字叫做可乐，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她的文字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2001年在河南郑州大专学习两年，第三年出来实习，为了阻断和男朋友的联系，也为了让我出社会不被别人坑，父母亲让我来到了天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天津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亲戚，让我在这里上班，我是不愿意的，但是最后以你不听话你就跟你谁谁谁走吧，嫁给他，从此别回家来，最后还是妥协了，强忍着。本来是想在郑州发展，父母亲说对你没啥好处，他们想我就在郑州，就是会跟男朋友同居，他们知道

陈坡的条件不太好，就是普通的农村人，应该不想让我像他们苦一辈子吧。这是我们来到天津的第二天，这里没有我爱的人，也没有爱我的人，没有人心疼我。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眼泪掉了下来，越想越难受。当初不该听父母的话来天津，这里没有朋友，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我爱的美食，而且消费水平还挺高。他们只会说你适应适应就好了，别人在外面能发展，你就不能吗？我真的很脆弱，我很难受。月薪3000的工资，每天要早起坐公交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上班的地方，对于我这个迷方向的人，我一下就崩了。我想要温暖，要抱抱，可谁能知道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好难受，需要陪伴，我真的需要温暖。可是明天还要继续，每天同样的生活，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好想男朋友来抱着我睡，安慰我幼小的心灵。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到哪里都要有自己爱的人或爱自己的人，才不会孤独，在这一座城市才有意义。我真的好想河南，想河南的美食，河南的男朋友，河南的一切。我该怎么办？和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云淡风轻比起来，这位网名叫可乐的女孩子的文字是不是显得有些幼稚呢？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种难过又是真真切切的。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尽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一位网名夜半无声的网友分享了他的经历。

2021年9月9号晚，小雨。今天和往常一样准点下班，一个人。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天的天好像灰沉沉的，感觉些许压抑。细雨飘飞，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慢慢吐出。今天一天的疲惫。

随风而去。踏上回家的地铁，在地铁上特别安静，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忙着聊天，忙着工作，忙着，好像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邻座的女孩正忙着奋笔疾书，很专注，仿佛没有旁人。一个电话闯进来了，由于女孩用的方言我也听不懂，慢慢的说话的语速变得快了起来，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也变了味道。往往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罪魁祸首。可能电话那端的并没有做错什么，此刻爆发了，只听见那个女孩说话都掺杂着肢体语言，心想果然远在异乡的男又有谁懂呢。就这样听她抒发了自己的全部苦楚，虽然听不懂，但感觉这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好像真的承受了好多。挂断电话，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说了一句，天会晴，雨会停，一切都会好的。她礼貌地笑着说了声谢谢，随后拿出手机向家里人转了2000元，附加别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我也挣钱了，您和妈多加个餐，等我回家。这时候仿佛她不是20出头的小姑娘，而是在异乡为生活打拼的打工人。一声叮咚打破了这沉重的氛围，我该下车了。走出地铁站，雨还在下，好像没有要停的意思，还好不大。一支香烟送到嘴里，想着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扬长而去。小区附近有座桥，闲来无事我回去坐坐，眺望远方，舒缓一下。和往常一样席地而坐，这座桥上倒是没什么人，有一处景倒是吸引了我，一个看着有点疲惫的男的也在桥边坐着，心想应该是工作不顺吧，或者家庭纠纷。天空飘着雨，反而更应了那句天地合漫漫，双倍群雾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我也并没有说话，挨着旁边坐了下来，坐了有那么10几分钟吧，他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哽咽了起来，那是一种无奈，一种气恨，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转身去超市买了几瓶啤酒，打开一瓶递给了他，慢慢的我们畅所欲言，谈天说地。后来知道了他31岁，和我一样远在异乡，刚结婚没多久，原以为这是一个景好人好的城市，没想到并不是那么的友好。他说他老婆逼他赚钱，我问他恨他吗，他说不恨，既然娶了他就要挣钱养家，这也是想让生活好下去吧。此时他不是一个打工人，甚至他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位丈夫，一位准爸爸。就这样谈天说地，啥都聊，聊到路灯熄灭，聊到小雨停歇，放下酒瓶，掸落身上的雨水，各自回家。我租的房子不大，一床一凳一阳台就足够了。我每天晚上最放松的就是坐在阳台看向外面，看1个小时2个小时也不会觉得枯燥，心想这么美的城市为什么就这么不友好。今晚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生活？难道就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不，你有家人，你有孩子，就不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这么简单了。
你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更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你倒了，家也就没了。生下来，活出质量。我知道这很难，但成年人的世界，又有什么容易可谈？总结，所谓生活，一半惊喜，一半遗憾。不论多糟糕，都是经历。最后，希望大家不喜勿喷，只是记录一下，抒发一下。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句句是内心所想。

陌生的环境里，也许一张纸，一段攀谈，就足以安抚我们疲惫的心灵。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应该也深有所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位叫通往快乐星球，显得有一点点焦虑，他是这样说的：工作了3-5年，就一直在想自己40岁以后要做什么。虽然一直想，但总觉得很遥远。近期工作的变动突然拉近了距离，好像要有一个思考：40岁以后要做什么？也许时间会更早，因为看到网上有很多37、8岁就会被裁员，想了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兼职录音，写写文章，做做视频剪辑，相当于说线上的一些居家的工作。第二个方向想做一个店铺，做一些小零食，例如卷饼、卷凉皮、炸串之类。第三个方向，大型的超市销售，或者适合40-50岁年龄的人做的一些工作，交个社保，做一些基本操作的工作，挣的工资不多。那你会比较支持哪一种呢？其实我在想，也许我们很少有想过，在40岁的时候自己要做一些什么。又或者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在想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会有着不同的答案。有的人想要开一个咖啡馆，觉得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人群，听他们聊天，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觉得这样的日子过起来真的好美好。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等老了之后啊，就回到乡下，开垦一块地，建一座小房子，背靠青山，面朝湖水，日出而作，日落而休。其实这样的日子也挺好的，对吗？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喜欢居于繁华，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看车子川流不息，看人群熙熙攘攘。虽然也许有时候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看着也挺好的。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希望到了40多岁的时候，我身边能够有一群

坚定地陪在我身边，没有利益纠葛的朋友。我们每一天都聊聊对于生活的向往，聊聊对美好的期待，那样的话应该就不会太孤独了吧。假如能够，人总归是害怕孤独的，会希望身边能够有人陪伴，会希望自己的心事能够有人倾听，你们说对吗？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寻常岁月诗》，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都可以在寻常的日子里，寻常的生活中，找到你之所爱，找到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许在异乡漂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带给你所有的惊喜，所有的温暖。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生活过成如诗一般的美好，但却可以尽情地去享受生活中的分分秒秒，不管是酸甜苦辣哪一种滋味，都是生活最好的滋味。那么加油，每一位漂泊在异乡的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主持人董小姐，找到董董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工作里，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明明自己很努力，可是越努力越容易焦虑。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如何缓解这些焦虑，并且利用焦虑和优势力量获得成长。焦虑就像是流沙，要学会与之妥协。心理学的大师托德·卡什丹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流沙生存指南：假设你恰巧发现有人站在流沙当中，他一边高喊着“救命啊，快把我拉出去”，一边就像是人们面对恐惧时做出的反应那样拼命地往外爬。这个时候呢，你却没有任何的绳子或者是树枝可以用，那么你该怎么做呢？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说说话。通常当人们掉入荆棘丛或者是泥潭当中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爬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摆脱困境的有效办法就是走、跑、跨、跳、跃。但是流沙就不同了，这样做只会陷得更深。当你看到那个陷在流沙当中挣扎着要走出来的人的时候，怎样才能帮助他呢？如果懂得流沙原理，你会告诉他要停止挣扎，试着平躺下来，舒展四肢，以增加与沙子的接触面积，保持这个姿势，他就可以不会陷下去，而且呢，还有可能像滚木头一样从流沙里滚出来。大家可能意识到了，其实更理智、更安全的方法就是避免拼死挣扎，要与流沙妥协。我们生活里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越是努力就越是觉得焦虑不安呢？其实有时候你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不足，你看起来很努力，却没有对自身的条件和情况做出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就像现在流沙当中，你越是盲目的努力就陷得越深，只有与焦虑和谐相处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来。焦虑的强烈程度以及你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它，决定了你能否战胜它或者打败它。焦虑的本质是害怕犯错。

可不怕犯错才能成长。爱默生说，不要由于羞涩而缩手缩脚，生命就是一场实验，你尝试的越多就做得越好。如果道路有些艰难，会把衣服弄脏弄破怎么办？如果因为失败而再次跌入深渊怎么办？勇敢地站起来，绝不能因为害怕再次跌倒而放弃前行。说得很对，很多年后让你遗憾的不是你做过的事，而是你没有做的事。一路跌跌撞撞，伴随着恐惧、不安和焦虑，难免会犯错，而担心犯错才真正妨碍了人们兴趣和创造力的发挥。宇飞有一个急诊医生朋友，我曾经问过他，每天面对那么多病人焦虑吗？焦虑又在他的工作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他告诉我，当他不焦虑的时候，做一些肾结石这样的手术丝毫没有问题，就像是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一样，能与护士们说说话，有时呢还会跟着医院播放的背景音乐哼两句，没有焦虑感，却也没有动力表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但是当他碰到重大手术有着紧迫感的时候，就会焦虑，而这种焦虑会让他担心出错，为了极力避免让自己出错，他会全神贯注于手术，小心翼翼，结果往往表现出了最佳的一面，手术也是大获成功。最理想的焦虑是出于一种中间状态，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既有利于避免错误的发生，也能够帮助人们寻找进一步改善的机会。适当的焦虑使人感到略微紧张，能够激励人们，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手头上的工作上，并会全力以赴地努力工作，对于某些特殊时刻也是非常的机警。记得有一次听复旦陈果老师的演讲，他说在工作与生活当中他没有什么好焦虑的，每当有很多工作要做时，他就告诉自己一件一件地做，就不会焦虑了。我也曾经试着用这个方法来实践过，确实很受益。是啊，你焦不焦虑，事情总是那么多，还不如一件一件地把它完成。与其想太多，不如行动起来，做完一件就少一件。渐渐的你会发现，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事情做完了，哪还有什么焦虑可言。在知名作家艾小羊《活成自己就好了》的这本书当中，给出了几种缓解焦虑的好建议，宇飞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首先呢是阅读，阅读是生活的镇静剂，建议阅读纸书，因为手机阅读很容易分神。其次是坚持做一件小事儿，坚持会形成习惯，而习惯能够带给人们安定的感觉。即使是用冷水洗脸、艾草泡脚，这些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事儿，每天坚持也会有成就感。人是在习惯当中寻找安全感，习惯越持久，就会越容易找到自己。然后是减少失误，失误会增加一个人的焦虑情绪，避免失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避免了焦虑。重视流程，将每一项工作都细化到更多的步骤，保证每个步骤的准确性，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再有是多与能给你带来平静的人相处，很多时候一加一大于二，有些是快乐的相加，有一些是焦虑的相加。与那些给你带来焦虑的人保持距离，去靠近给你带来平静的人，就像是阳光照亮阴暗一样。最后是每天花点时间清理内存。我们每天在运行的过程中产生垃圾，这些垃圾占据内存，拖慢了思维的速度，可以利用睡前的几分钟清理内存。对快乐的事情说明天见，对意外与烦恼说再也不见。要学会自己清零，不管明天是不是更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焦虑每个人都有，你越焦虑就只会陷入到流沙当中挣扎着，越烦躁而越是陷得更深。只有与它和谐相处，在完成事情的过程中不要害怕犯错，一件一件慢慢做起来，你才会发现焦虑越变越少。你更要相信适量的焦虑，略微紧张才是最好的。
当焦虑袭来，找到合适的方法，学会自我调节，不要让普通的焦虑变成严重的问题，而是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它共同成长。这样你成长了，焦虑也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的一生，每个人都会错过一些美好的东西，留下些许的遗憾。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了却不懂得珍惜，当回首的时候，那人早已走远，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错过了在最美的时光里遇见，只能将其放在心底，好好的珍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琉璃疏影的这篇散文《等你是我最美的岁月》。佛说，前世我是水中的一株青莲，清新淡雅，心未染尘。于是曾未问过今夕何夕，也曾未怨过风雨冷暖，立于自己的一方净土，不惹红尘纷扰，不恋俗世三千，只因知道自己想要的答案一直很简单，纵使仿若隔世的呼唤，飘渺无边。佛说，今生我是琉璃轩外的莲华，菩提禅心，兀自寡欢。于是未听见呼唤之前，曾未许谁一个前尘，也曾未为谁留下一个旧梦，只因知道前世自己曾在佛前为你许下过一场生命之缘。我素净的世界，菩提梵音，一人一案，一笔一签，生命长青的四季里，青灯素月，以我手写我心，忘记了今夕何月何年。我一直在寻找琉璃世界，一心一莲，一水一山，风雨寂寂的岁月里，以爱作经，以情作帆，从未因寻找的路途漫漫生愁生怨。脑海里没有一丝前世的记忆，却总会在每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看到轩窗外有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那样亲切，那样熟悉，仿若故人。待我轻轻呼唤，却又如梦幻般转眼不见。驻足琉璃轩的窗外，未曾敲窗，只是看着隐隐透出昏黄的灯光，便有一种熟悉的气息，瞬间呛得热泪盈眶。是否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宿命中为我安排的遇见？可是我不敢靠前，好怕这只是一个做了很久的琉璃梦。今生等待的岁月里，那么多心甘，那么多情愿，已融入血液，不可分割。忽然记起前世你曾说过要牵我的手，走遍海角天涯，看遍世间风雅，山川河流都是我们的家。不想说辗转过多少旧梦尘缘，也不想告诉你经历过多少沧海桑田。那些轮回中的错过，就让它错过，渐渐忘却。爱不必弱水三千，以温婉若莲，此生只为来还你前世错过的幸福。有时候会忘记了自己是在前世还是今生，内心深处熟悉的呼唤，偶尔会让我隐隐记起曾经有一个三生三世的约定。你还是你吗？脚踏莲花，无忧无愁，眸里全是琉璃的印记。我还是我，只是请你不要怪我，在那一世忘记了回眸，将你留在了忘川的风里，误了约好的归期。轮回的变迁里，你不必呼唤我，我亦会循着前世走散的印记找到你。一直在回想渐远的从前，
那些用爱滋养过的流年暗香浮动。你的前世，我的今生，注定要用今生所有的温柔来一一成全。只是轻轻喊着你的名字，便会有泪慢慢溢出。那些用情浸润过的时光，泣不成声。我的前世，你的今生，许我用我的所有来慢慢偿还前世欠你的幸福。今生等你是我最美的岁月，我们的爱或许也会平淡，没有了原来的那份热烈，但是爱意不会变，爱你的心也不会变。依着你的温度，我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幸福。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等待，无需千言，无需万语，醒着是你，梦着还是你。世间纵有繁华三千，亦是不羡鸳鸯不慕仙，唯有你才是我最爱的那一笔朴素。真的是你吗？前世错过，今生相见，要等你来给我一生幸福的暖。真的是我，前世错过，今生相见，要来还你一生幸福的暖。望着你的眼，不觉泪已漫，确认过眼神，何须再多说些什么。我只要今生一世情长，从此不再分开，不再分开。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

0: 妈，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

0: 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2: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庆典演出上的精彩实况。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数来宝》。当然这个正活之后呢，观众依然是非常的热情，马志明先生照例登台返场的作品，咱们来连续收听。

0: 哎呀，多热情！
1: 感谢我们的父老乡亲呢、啊，亲自到这儿捧场。
0: 对对对，
1: 特别是还有些个外地的观众朋友
0: 哦，
1: 大老远的来看节目，
0: 真不容易，
1: 让我们的十分的感动。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哎，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相声啊，
0: 嗯，
1: 近些年是火爆，
0: 是啊，
1: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0: 啊
1: 不多。
0: 不容易，
1: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
0: 嗯，
1: 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在三不管
0: 小园子
1: 生源联兴茶社、嗯、
0: 对，
1: 我爸爸呀我爷爷过去都在那儿说。
0: 是
1: 真正一上园子，像中国大戏院
0: 这么大场子
1: 根本就不可能。
0: 对对对，
1: 过去曲艺最好的小梨园、
0: 嗯、哦，那儿
1: 大观园，
0: 嗯，
1: 要不就是那宴乐，
0: 演乐，
1: 这都是那个刘宝全、白云鹏老先生们
0: 啊，
1: 小彩舞，
0: 嗯，
1: 是不是张寿臣，这都是这些个大师级的，上那个园子，
0: 哎，
1: 十样杂耍，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有说有唱，
0: 哎，什么都有，
1: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0: 哦，那儿说，
1: 东营市场那儿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哎
1: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0: 哦，接触的多，
1: 在后台干点这个干点那个，耳朵馋
0: 啊，
1: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0: 哦，就您还爱唱呢？
1: 但是有一样啊，
0: 啊，
1: 干唱我可不唱。
0: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1: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0: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1: 甭给我找，
0: 嗯，
1: 这不，
0: 哦，
1: 现成的，
0: 就这七块板
1: 啊，
0: 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七块板怎么了？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几块竹子片
0: 啊！
1: 别看这东西啊，
0: 啊，
1: 不老好学的。
0: 这个
1: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0: 啊，
1: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
0: 哎，
1: 差不多，是吗？
0: 十天半个月的。
1: 反正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0: 那可不得练呢。
1: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0: 啊。
1: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0: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1: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0: 哦，不一样。
1: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0: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1: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0: 这还，嗯，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什么叫要过饭呢？啊，什么叫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
0: 嗯，
1: 记住了。
0: 嗯，
1: 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
0: 嗯。
1: 对，得做到三块。
0: 哪三块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块：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儿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词儿好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
1: 你讲这啥？
0: 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是吧？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啊？
1: 你火了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哎，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滑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
0: 嗯，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嗯，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
1: 啊，
0: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0: 我不给。
1: 嗯，不给。
0: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1: 那咱来回试试。
0: 那你就来呀。
1: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0: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1: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家内任柜的。
0: 没错，
1: 我来到这儿，
0: 不对，
1: 开始数
0: 啊，不对啊，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买卖家那位掌柜的。
0: 你呀、啊、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门口一站，
0: 是
1: 我开始数。
0: 你数，
1: 你准备给钱？
0: 我不给。
1: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
1: 嗯，
0: 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我怎么白数？
0: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就来，
1: 打板就来啊！
0: 啊，你就唱啊！
1: 哎，
0: 哦，哎，怎么回事？
1: 嗯，
0: 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哦、
1: 这叫领招啊？
0: 什么意思？
1: 吊坎叫领招
0: 啊，
1: 引人注目。我来了，我哦，你这哎谁呀、啊？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0: 哦，让人注意。
1: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
0: 好、
1: 哦、
0: 好好。
1: 哦，
0: 往这儿看。
1: 哦，
0: 叫板了。
1: 哦，
0: 你跑这红鹅来了。
1: 我先练。
0: 你有完吗？
1: 练了嗓子。
0: 你甭练啊，唱。
1: 打这儿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

0: 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张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金二拜陈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的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还眼吧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巴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1: 还一套一套的。
0: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1: 来了，
0: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1: 对，
0: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1: 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0: 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1: 去去去去去、
0: 啊、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1: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0: 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1: 我说你呀、来巧了，
0: 怎么着，
1: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0: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哎，
0: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是我是我我呀没钱
0: 哟，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爬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你贫不贫呢、
0: 说我贫啊，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1: 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0: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1: 啊，
0: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是啊，
0: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0: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1: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我这个切面铺。
0: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着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1: 停、
0: 怎么
1: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0: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1: 谁说棺材铺了，切面铺啊，
0: 什么
1: 切面铺，
0: 切面铺
1: 啊，
0: 切面铺多没劲呢、棺材铺好啊，
1: 棺材怎么好，
0: 棺材人官宝发财
1: 啊，是啊，
0: 这太好了
1: 啊，不
0: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
1: 停，棺材铺不行，
0: 怎么了，
1: 我就开切面铺，
0: 别
1: 什么叫别家，
0: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1: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呢，
1: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0: 非切面铺、
1: 赶紧走，
0: 别的不行，
1: 别的不行，
0: 就得切面铺，
1: 对了，
0: 好嘞，切面铺啊，
1: 切面铺，
0: 竹板打，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1: 没错，
0: 切面铺，切面铺，
1: 哎，
0: 卖切面，
1: 哎，这不废话吗，
0: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

0: 三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卖好啊，大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1: 停，
0: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1: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0: 嗯，
1: 你不是数来宝吗？
0: 啊，
1: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0: 哦，这还得有辙，
1: 当然得有辙了，
0: 非得找着辙。
1: 没辙不行。
0: 哦，还得要辙哈。
1: 有辙，
0: 竹板打。
1: 哎，
0: 抬头看，
1: 怎么着？
0: 大掌柜的卖切面，
1: 卖切面，
0: 切面铺耍大刀，生日满月用得着。
1: 对。
0: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你混蛋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眼前大掌柜算一算，未赶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
1: 赶着我赶这折，
0: 赶上了，赶上了。
1: 我冲这折，
0: 嗯，
1: 我不卖切片了，行
0: 不卖了，
1: 我改了，改买卖，
0: 改棺材，
1: 改
0: 棺材铺。
1: 谁棺材铺？
0: 该开了。
1: 我呀，
0: 嗯，
1: 我卖冰棍儿。
0: 哎呀，卖冰棍儿那能赚多少钱呢？
1: 切面不赔了吗？
0: 啊，
1: 改冰棍儿得了，
0: 冰棍儿了，
1: 冰棍儿。
0: 好嘞，
1: 哎，
0: 竹板打，
1: 哎。
0: 我的真有气儿，
1: 对，
0: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
0: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他不是这停、
0: 啊，怎么了？
1: 不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0: 谁是棺材？
1: 没错，
0: 谁棺材？
1: 没错，
0: 怎么了？
1: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0: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儿，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1: 不、
0: 啊、
1: 不，我卖这冰棍儿不那样
0: 啊，
1: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0: 哦，不要一头大一头。
1: 不要那个，
0: 哦，
1: 跟那差
0: 别扭，你这别扭啊。
1: 看看，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爷，
0: 哎，这句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这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句好。
0: 怎么样？
1: 这行。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好，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0: 不好吗？多来两。
1: 好，你也得往下唱，
0: 还得往下唱
1: 别的。
0: 吃冰棍
1: 啊，
0: 吃冰棍，
1: 对。
0: 大掌柜的吃冰棍
1: 好吗？我弄三颗冰棍吃。
0: 吃冰棍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1: 那还不拉稀呀、啊？
0: 吃冰棍拿起来瞧，
1: 啊，
0: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1: 好
0: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1: 哎，我说这是冰棍啊，
0: 铁棍
1: 儿，这铁棍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冰棍我也不卖了，
0: 又不卖了，
1: 我改了，改澡堂子，
0: 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来，竹板打，
1: 嗯，
0: 我这卖大布，
1: 对，
0: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1: 好，
0: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1: 不对，
0: 怎么，
1: 你这什么词啊？怎么出了堂子铺了？
0: 就是澡堂子，
1: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0: 都一样，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铺。像话吗？
0: 准听得懂，你信吗？
1: 听得懂也不行
0: 啊，
1: 就得叫洗澡堂，
0: 非得洗澡堂，
1: 洗澡堂，
0: 洗澡堂啊！
1: 哎，
0: 竹板打，我走荒忙
1: 哦。
0: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1: 对，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呀，不是这不行，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儿了？
0: 串那儿去了，
1: 串那儿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0: 哦，换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冰棍讲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1: 哎，这差不多、
0: 哎、这个要洗澡，
1: 哎，
0: 他进门来
1: 是
0: 椅子香，手巾白，
1: 对，
0: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没有包脑袋，
0: 他有温水有热水， 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没了，
0: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1: 怎么回事？
0: 晕堂子。
1: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0: 怎么样，唱得不错吧？啊，
1: 要说呀还真不易、
0: 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
1: 多
0: 拿钱，
1: 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0: 啊，大掌柜，你看一看，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一换。嗯，你打算要多少？
0: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是啊，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走。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0: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0: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1: 嗯、
0: 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呢，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1: 我呀，
0: 嗯。
1: 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我关门。
0: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1: 看你怎么着。
0: 夜间插门怕失道，白天插门为什么？
1: 嗯，
0: 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1: 要那我开开吧。
0: 竹板打，迈大步，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
1: 嗯，
0: 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装里死人。
1: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0: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1: 谁死人了？
0: 没
1: 谁死人了，
0: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1: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0: 啊！
1: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0: 有事儿？
1: 那可不，
0: 有白事儿啊？
1: 白
0: 有白事买棺材？
1: 谁说白事儿？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有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儿？
1: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喜事儿
0: 更得给钱了。
1: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0: 有，
1: 那你唱。
0: 竹板打，
1: 嗯，
0: 那真有趣儿。
1: 嗯，
0: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
0: 您这媳妇儿真好。
1: 不对，
0: 怎么
1: 不对？
0: 嗯，
1: 什么叫娶媳妇儿？
0: 哦，
1: 有这词儿
0: 不对了哈。
1: 不对，
0: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分儿也不像话。
0: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1: 儿。哎哎。什么词儿？
0: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1: 哎，你娶吗？
0: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1: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0: 哦，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
1: 嗯，
0: 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这行。
0: 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哎，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对了，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单，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喷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又来了。
0: 哎呀，这是这个老掉牙的段子，
1: 哎，这玩意儿传统，
0: 打我一记事儿就听那个三馆里就这个，你知道，都听的年头太多了，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没有新段子，
1: 要不怎么叫传统呢？
0: 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这个生活水平啊越来越高，
1: 比以前确实强多了，
0: 吃得好，
1: 对，
0: 穿得更好。
1: 服装讲究了，
0: 就拿女同志夏静天穿的这个裙子来说吧。
1: 哦，女装的裙子
0: 样子很多，咱叫不上名来。
1: 没关系，形容形容，我知道。
0: 我们曲艺团报幕的爱穿这个。
1: 哦，什么样？
0: 上身吧，
1: 啊，
0: 一个短袖小褂。
1: 哦，短袖的，
0: 底下一裙子，可是拿一块布做的，两件套。
1: 哦，知道了。
0: 嗯、
1: 您说这叫套裙。
0: 套裙，
1: 套裙，
0: 庄重大方，
1: 没错。
0: 好，
1: 嗯，
0: 还有呢，
1: 什么呀？
0: 上面这小褂跟底下这裙子呀，它不是两件套，
1: 不是两件，
0: 都缝在一块儿，一件套。
1: 哦，您说那是连衣裙，
0: 连衣裙，
1: 哎，
0: 特别薄啊。
1: 对，
0: 夏景天，背心裤衩一突突穿出去，呵，蛮大方。到家褪下来是凉快，你知道吧？
1: 好、哦，
0: 哎，
1: 多方便。
0: 是，对，
1: 嗯，
0: 还有呢，
1: 啊。
0: 围着腰这一圈都是褶子，
1: 哦，那是机器压的，叫百褶裙、嗯、
0: 百褶裙，
1: 对，
0: 好看。
1: 嗯，
0: 还有裙裤，
1: 裙裤，
0: 哎，不长，

0: 着短
1: 站直了，您看直直愣愣一小裙子，
0: 哦，
1: 一劈俩腿儿，
0: 哦，合着这裙子还有腿儿，
1: 又是裙子又是裤子，
0: 要不怎么叫裙裤呢？
1: 最有意思的得说是一步裙，
0: 哎，您说这一步裙什么样？
1: 特别长，
0: 哦，
1: 可是瘦，不像这大褂那么肥，
0: 啊，
1: 它包着。
0: 哦，
1: 所谓一步裙就是迈一步，
0: 啊，
1: 要是一大步，呲啦就撕了。
0: 哦，这裙子是瘦点，
1: 甚至于半步裙。
0: 那么这半步裙呢，
1: 就更瘦了。
0: 那可不，
1: 要走起来呀，得像那个京剧团那个旦角，
0: 嗯，
1: 花旦走起来。
0: 哦，得这样走，
1: 嘿，小碎步往前错，哎，显着身条轮廓美，
0: 好看
1: 啊，好看是好看，就是不方便。
0: 怎么不方便了？
1: 比如说在家里干点活，
0: 是啊，
1: 那管灯那球壳坏了，
0: 哦，
1: 得换呢。
0: 啊，
1: 比如说你穿着这个秋衣秋裤，
0: 嗯，
1: 或者一般的制服，
0: 对，
1: 椅子这么高，踩着椅子上去，把球根换下来，
0: 挺方便。
1: 他穿着一步裙半步裙
0: 啊，
1: 挺瘦，
0: 是，
1: 他抬不起腿来，兜得慌。
0: 哎呦，费劲了，
1: 他太瘦啊。
0: 是，
1: 怎么办呢？
0: 啊，
1: 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在后边正当间打底下来个大开气儿。
0: 哦，从后边把它豁开了。
1: 哎，然后呢？钉上这么一溜小扣，一个小扣，
0: 嗯，见过这路裙子，
1: 哎，密密麻麻的，嘿，平常把扣都系严了
0: 啊，
1: 哎，显示身条也美，好看。
0: 对呀，啊，
1: 需要蹬着椅子够那球扣去了
0: 啊，
1: 现解扣，
0: 哦，当时现解扣，嘿，
1: 好，都解开了，尝尝啊，好，对了，把那换下来，
0: 啊，
1: 再下来，叫这爷们儿来，再系上，
0: 嘿。还有人伺候着，
1: 在家里行啊，
0: 对，
1: 容你解，容你系
0: 啊，
1: 就怕在马路上。
0: 马路上怎么了？
1: 大街上
0: 啊，
1: 等公共汽车。
0: 哦，等车
1: 就穿这一步裙，
0: 嗯，
1: 小扣都系严了。
0: 是，
1: 等半天了，
0: 嗯，
1: 在那站牌那儿头一个来的，
0: 好，
1: 等半天，车来了，门一开，那凳儿这么高，那阶梯，
0: 啊，
1: 要是我一步我就上去，
0: 那你就上吧。
1: 他不行，
0: 怎么着？
1: 兜得慌，他上不去。哎呀，
0: 抬不起腿来呀，
1: 后边一帮人呢，
0: 啊，
1: 都憋着上去抢座，
0: 着急呀，啊。
1: 我说你上不上？
0: 嗯，
1: 不上别这碍事，你躲在这儿，我上。不是不上，我这不抬不起腿来吗？这怎么办？这个？
0: 哎，赶紧解扣。
1: 这解扣，
0: 哎，
1: 解一个，解一个不灵，扣离太近，一个不管事儿，
0: 再来一个，
1: 还得解。
0: 嗯，
1: 还得解。刚解了仨扣，后边那男的不乐意了，你这娘们儿嘛毛病，不上车你解我裤子扣干嘛呢？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换一换耳音，给您带来的是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黄小娟合作表演的相亲，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4: 是太多好像
5: 就是这儿，你说我儿子净整隔路事儿，让我这当爹的替他相媳妇儿。你说现在都啥年代了，我这当老人的还跟他往里掺和啥劲儿？我说不来吧，他就跟我来气儿。俺那孩子哪点都好，就是有点驴脾气，这也不怪他，我也这回。等一会儿姑娘。

0: 现在的年轻人啊，净出那新花样，让我这当妈的替他看对象。看就看，这老丈母娘看姑爷那也在讲。对，就是这儿。你说这人呐，这岁数还不算大，可这浑身这零件还都不好使了呢，八成啊也该大修了。啊！哎，哎呀，岔气儿了。
1: 哎呦，还没来。这马姑娘来了。不动啊你。啊，看错了，塑像。谁修的？在家像真的似的。
0: 哎呀，
1: 马活了，不好，准是我儿子那对象，赶紧走。
0: 站住！这小子，准是把我当成我姑娘了，我得问问。我说小伙子，
1: 小伙子，
0: 你姓
1: 徐？
0: 对，正是。我说小徐子，
1: 你家五十八了，小徐。
0: 你说不是我这当大姨的，一见面就说你
1: 大姨
0: 啊？我是你马大姨。
1: 你这年轻人搞对象闹也没这么闹的，这不差辈了吗？还？
0: 你说你这年轻人啊，咋毛毛愣愣的呢？那刚一见面就拍拍搭搭的，现在咋的了？害臊了？快转过来让大姨看看。
1: 转不过去了。
0: 快转过来呀！
1: 不让看，看背面吧。看信。
0: 有话当面讲。
1: 不跟你讲。
0: 你看那相看相看，那就得相就得看。你要是不让我看呢，那别说我这老丈母娘，到时候不认识你这姑爷。
1: 妈呀，话茬不对。
0: 嗯，你是小徐，
1: 他爹老徐。你是小马姑娘，
0: 他妈老马。哎呀，真对不起，别说刚才让您吃亏了。
1: 没事，就当姐夫和小姨子闹玩。
0: 我看你咋这面熟呢？
1: 是吗？
0: 啊，
1: 我看你有点面黄。哎呀，
0: 好像徐老蔫儿，
1: 好像马大哈。三十多年没见面，能搁这碰上他，
0: 这么凑巧，
1: 可怪事儿了。
0: 嗯，喊声小名试试。
1: 对，马呀，
0: 狗事儿。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老蔫儿啊！
1: 嗯，
0: 这一晃都三十多年没见面了。
1: 31年，零俩礼拜。
0: 那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
1: 上北大荒了吗？
0: 啥时候回来的？
1: 回了好几年了。哎呀妈，你也没见老啊。
0: 50来岁了还不见老。
1: 50多了，小头长三亮。
0: 我看你也没咋变样呢。
1: 我不行事了，就这样了。
0: 老边啊，
1: 嗯，
0: 那你说我一瞅着你呀，这心里就热乎乎的。
1: 是啊，我没事老梦着你。
0: 真的？
1: 真事，我不哭，我一点也不懵。
0: 那你还记着吧。
1: 嗯，
0: 小时候，
1: 嗯，
0: 这么大，
1: 对，
0: 有一天，
1: 哪天
0: 咱俩下河去摸鱼，
1: 对，
0: 你裤子让河水冲跑了，你是怎么回的家？
1: 哎呀，你记多清着，你忘了？小时候晚上上俺家刮地偷闲瓜，吃完了上俺家，你搁那玩困，搁那睡觉，把炕都尿了。
0: 都怪我妈。你说他硬说咱俩属相不合，把咱俩给别开了。要不
1: 咱早就到，要别说了，没用，说那事干啥呀？上火。哎，马丫啊！
0: 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叫人小名，怪不好意思的。
1: 这么一叫，好像又活回去了。
0: 坐吧。
1: 嗯。

0: 坐。
1: 唠会儿吗？唠会儿嗑。
0: 坐吧。嗯。是。
1: 打听点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您家，我叫妹夫吧，搁哪上班呢？哎，
0: 爬烟囱去了。
1: 那建筑工钱也不少挣。
0: 啥呀？啊？
1: 干啥呀？啊，拉倒了。
0: 那你家大嫂在哪上班啊？哎
1: 呀，她那单位享福了，谁也比不上她了。
0: 啥单位呀？
1: 地下工作者。
0: 地下工作者？
1: 杨我爷给办的。那老破地方去后悔了，妈调不回来了。
0: 那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当爹又当妈，挣钱不敢花，白天下地干活累了一身臭汗，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做菜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喂鸡打狗，赶猪上圈，一顿把孩子都拉扯大了，我也就成老豆饺子了。
0: 咋讲？
1: 干闲子了呗。你咋样？
0: 我、嗯、我挺好。哎呀
1: 妈，挺好。寡妇男士多，不用划了够一车，女人面子奶就抹不开赵支书啊，就是。
0: 你瞅这蔫巴人还怪懂得人心思呢。
1: 啥也别说了，理解万岁哇。这些年就自个儿过了？
0: 那不自个儿过咋的？
1: 没寻思那个琢磨点啥事儿。
0: 的庄稼掰了棒子隔了穗儿就剩杆儿了，还哪有那心思。
1: 哎呀妈，秋苞米糊熟更香。
0: 哎呀老蔫儿啊，那听你这话，那你好像还有点想法。
1: 这事儿你说不想那纯牌唬人。我寻这二年日子得好了，回乡下种点地儿，养点小鸡儿，收点鸡子儿，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点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也多得。
0: 想法是挺好啊。
1: 谁也不会享着福，纯爬250。
0: 你看越说越来劲儿了。
1: 你别信，我打了十年光棍就忘了这事儿。开放搞活就别嘴头会气儿，实打实着就得干点真事儿。
0: 你都找着合适的了？
1: 找着了。
0: 谁？
1: 不告诉你。
0: 那哪嘎达的？
1: 原来咱那婆子。
0: 长得啥样啊？
1: 长得啊。啊。跟你连线。真的。
0: 跟我连线。
1: 嗯，可连线。
0: 哎呀，对了。嗯。是不是小琴他妈呀？
1: 拉倒吧，小琴他爹比我还硬死呢。
0: 是谁呀？
1: 到底谁家？大伙都听明白了，就剩你还、哎、那傻样儿。
0: 傻样儿？
1: 你这么说也不懂，这搞个对象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儿吧，那都80%了。
0: 啥玩意儿80%？老蔫儿啊，你到底说不说、嗯、你不说我可走了。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你看
1: 你摘。我说说嘛，不说白不说。
0: 谁？
1: 你。
0: 哎呀妈呀，
1: 那玩意儿不是当面说的玩意儿，这事。
0: 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这事儿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
1: 你别整没用的啊，准备啥行不行？给个痛快话。真的行就说行，不行就拉倒，咱不干那赖皮赖脸的事儿，没用。
0: 这急啥呀？
1: 扯那啥用？这些年都坚持过来了。快说。
0: 你别着急呀。
1: 啥不着急？都冒汗了。老太。
0: 给你。
1: 啥呀？
0: 啊。给你。
1: 纪念品呢？
0: 给。
1: 拿。
0: 擦擦汗。
1: 别整那么用，整点干的吧你。擦啥汗？你就说得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得了呗。擦啥呀？擦完汗要说不行，不白擦了。

0: 我是有点害怕呀。
1: 怕谁呀？
0: 怕儿女们反对，怕大伙说三道四呗。
1: 你咋越活越回旋了呢？你小时候那精神头都哪去了？忘没忘小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咱俩老上邻村看电影的，有时候回来走到柳树趟，你说不敢走，完了咱俩你跟我说那些话，你那能耐完你还跟
0: 哎呀别说了，
1: 想到关键地方还给掐了。
0: 那你没听人家说呀？
1: 说啥？
0: 小红妈要改嫁，儿女们又作又闹，寻思上吊，小红妈一咬牙，
1: 怎的了？
0: 差点怕了火车道。
1: 这些儿女纯牌无逆不孝，就兴他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
2: 你别气人，你这事你怎么了？
0: 你别生气呀，你看。
1: 你快说行吗？不行我就回去。真。
0: 老年儿啊。
1: 嗯。
0: 那你说这孩子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咱可上哪儿逃婚那后悔药去？
1: 你呀，一小小你就归爹妈管，到老了你就掉个了，又归儿女管。你啥钱能个人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呢？
0: 我呀，就这个命了。
1: 你呀，老信命，这不行。
0: 老面儿啊，
1: 嗯，
0: 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你就等着我，
1: 我高低等，给我个准信行吗？定下来行吗？
0: 下辈子，
1: 嗯，
0: 咱俩来世再见面吧。
1: 完了，一竿子知道3000年的。没缓了是
0: 吧？难呢。
1: 嗯、
0: 啊。下辈子。
1: 谁呀？
0: 下辈子
1: 干啥玩意儿？你这扯，我还寻谁唱歌啊？你干啥呢？哭啥呢？我也没说啥，不同意就拉倒吧。别整那事儿，别的，影响不好啊。来人成啥事了？你这一哭，我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别哭了啊！你干啥玩意儿？来警察咋整？你说你。别哭了啊、哦！我这身份证都没带呢。
0: 干啥呢？
1: 嗯、
0: 啊？你咋还哭了呢？
1: 我要不整这声，你没个品质。
0: 你还怪有招呢。
1: 以毒攻毒呗。
0: 给。
1: 啥呀？
0: 擦擦眼泪。
1: 擦啥？刚打雷，没下雨。别哭了。干啥嘛、啊？有啥哭的？这要哭出点花样也行。这家一老半天连二都没有。呀，咱俩干啥来了？
0: 哎呀，对呀，那咱不是给孩子相对象来了吗？
1: 你别把正事整耽误了。你看你咋这样，咱俩成不成不小事吗、哎？给你，我儿子给你闺女的信。
0: 这是我姑娘给你儿子的信。
1: 这不一样的吗？
0: 啥？
1: 皮儿，看看。
0: 孩子信你可别看。
1: 学习学习呗。
0: 我看人家信件犯法。
1: 犯啥法？
0: 犯国法呗。
1: 不懂你，分谁的信？隔着孩子信当父母的看，就等于领导审查。
0: 你别审了你。
1: 哎呀，我儿子告诉我了，说不管你家谁来，必须当面看，说3遍。
0: 对呀，
1: 真是。
0: 我姑娘也真说的。
1: 那就看呗，那还装啥呀？
0: 看
1: 看，这还这看
0: 吗？看
1: 就看。什么不看的？这字儿写的吗？哎啊！
0: 亲爱的，哎呀妈呀，这啥话呀？
1: 孩子们真敢往上捅词儿！
0: 妈妈，
1: 爸爸。
0: 这是给咱俩写的信，
1: 嗯，有内容。

0: 下看。
1: 二位老人辛苦半辈，
2: 为了儿女受尽苦累。
1: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2: 祝愿二老成双成嗯啊。
0: 这俩字儿念啥啊？
1: 配对，
0: 我认的。
1: 哎呀妈呀！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咋这么坏呀？
0: 哎呀我的妈，这才是我儿子呢，知道他爹天天为啥事闹心。真是的，这回咱俩啥啊，老家聊哪些事儿的定下了，你管咋地，你结婚前都上东北吃喜糖去啊。
3: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相亲，咱们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生的迷茫时刻，遇见那个如精灵般的人，他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日子，抚平了内心的皱褶。那些相互慰藉的深夜，彼此鼓励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被黑胶的纹路悄悄封存。以为这样的陪伴会贯穿余生，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走散，只留下回忆在旋律里循环。黑胶的沙沙声，像极了心底未说尽的牵挂。生命中的精灵或许不会停留太久，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记。他教会的勇敢与温柔早已融入骨血，黑胶转动，旋律依旧，那些曾经的感动与怅然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
10: 你

中的交汇，可能是街角的偶遇，电梯里的并肩，或是人群中相视一笑的默契，短短120秒，却在心底刻下长久的涟漪。总以为还有大把时间细说心意，却在转身之后只剩遥遥相望。那些没来得及说的问候，没敢递出的好感，没机会延续的缘分，都停在了那2分钟里。原来看似漫长的人生，很多错过都藏在转瞬之间。2分钟虽短，却承载了最纯粹的心动。那些未说出口的真心，来不及续写的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小遗憾。它提醒着我们，遇见心动就别犹豫，别让短暂的交汇变成永恒的错过。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和伙伴们踩着迪斯科舞步，在旋转彩灯下摇摆，让鼓点撞碎所有烦恼，把青春的热烈都融进夜色里。那时候的快乐直白又浓烈，没有复杂的思虑，只有尽情释放的鲜活。一起跟着节奏哼唱，汗水浸湿衣衫，深夜不散场的狂欢，都成了时光里最耀眼的印记。迪斯科的旋律不停，仿佛青春就不会落幕。 Disco 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咒脚。那些藏在节拍里的自由与热血，从未被岁月冲淡。每次想起，都能重拾那份肆无忌惮的快乐，想起那段闪闪发光的旧时光。

紧紧抓着车后座的脚踏板，靠在父亲宽厚的背上，听风声掠过耳畔，看树边的树影向后

奔跑，以为这就是全世界最安稳的港湾。那些父亲载着上学的清晨，放学路上的闲谈，风雨中稳稳的支撑，都藏在脚踏板的转动里。后来慢慢长大，自己学会了前行，却再也找不到那样踏实的依靠。脚踏板转啊转，转走了岁月，却转不走心底的牵挂。脚踏板不仅是童年的印记，更是父爱的载体。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与守护，早已融入成长的轨迹。每次回望，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温暖，给我勇敢前行的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意气风发的少年和伙伴们并肩奔赴，把我们的梦刻在心底，不惧前路坎坷，只为心中那份滚烫的向往。岁月磨平了棱角，现实冲淡了热诚。有些人渐渐走失在追梦路上，但新编曲的力量感重新唤醒了心底的执着。那些一起熬夜的拼搏，相互鼓励的呐喊，未曾放弃的坚持，都在旋律中愈发清晰。我们的梦从未远去，只是被时光沉淀得更坚定。新编曲赋予的新生，让这份理想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只要旋律响起，就会想起最初的约定，带着初心继续奔赴，让梦在岁月里绽放光芒。

人生路口徘徊，看楼群更迭，街道变换，昨日的牵挂与明日的分离轮番上演，千吻之伤在岁月里沉淀，那些想追回的过往，难改变的现实，都在时代浪潮中变得无力，一度在回忆里挣扎，却在不要迷惘也不要回望的吟唱中清醒，原来变换是常态，救赎的路从不在回望里，而在脚下的前行中。变换的年代里，有些遗憾终究无法追回，但那些不迟疑不彷徨的坚持，都成了成长的底气。愿在无常中守住初心，在寻找的路上勇敢奔赴，不负这趟岁月旅程。你看到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

0: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0: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

0: 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北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2: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0: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4: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5: 好的，全速起升。
6: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7: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6: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6: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6: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7: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6: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7: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8: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

0: 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

0: 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驰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机关工委编办

社会部及群团机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专栏今天播出。北极镇万安村两位班子扎根乡土办实事，履职担当惠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6月2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及群团机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建引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滨州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陈家宝先后走访市直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和工商联、总工会、文联、残联、科协、红十字会、团市委、妇联等机关业务科室，详细了解工作开展、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大家围绕中心大局，发挥自身优势，奋力干出新的更大业绩。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对各单位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创新机关党建工作思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升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组织活动质量，推动机关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进一步盘活编制资源，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强化履职事项清单督促落实，发挥机构编制服务保障作用。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推行多网合一，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集中攻坚两个覆盖，下气力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提升社会工作质效。陈家宝要求，要牢牢把握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教育引导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密切联系群众，用心用情为群众谋利益、增福祉，要树立品牌意识，创新工作方法，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群团工作新局面。市委副书记王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参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6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组织观看了时政微视频《共产党员习近平》，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安排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开展了研讨交流。会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的政治本色，感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深学细悟14个坚持丰富内涵，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全会精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纠四风树新风，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效。要聚焦食品安全、黑恶乱象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问题线索，靶向整治突出问题，做到标本兼治、长效长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务实、真抓实干，严守纪律规矩，站稳群众立场，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6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等，听取关于上半年信访等有关工作汇报，研究审议关于深化滨州市养老服务事业的实施方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求，主动对接协作资源，抓实产业合作、产销联动等工作，促进互补协同发展。要深化教育共建、产教融合，健全引才育才机制，为滨州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

0: 根基。要全面压实消防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完善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力量建设，构建群防群治防控体系。要紧盯投资理财、网络借贷、养老服务等领域，扎实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坚决守牢群众的钱袋子。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集中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源头治理与信访法治化建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统筹整合养老资源，抓实城乡助老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多元养老供给，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李健、杨帆报道。2026年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结束后，北极镇望安村新班子下沉村内一线，直面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类问题，用实打实的行动做好村级管理、民生服务和乡村发展各项工作，村里风气、治理面貌、发展势头都有了崭新变化。北极镇望安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调整后，全体村干部扛起岗位职责，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来办。面对邻里矛盾、日常琐事、生活难题等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就地调解，及时办结，高效化解村内各类矛盾问题，切实维护村内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北极镇望安村村民骆平军：
1: 搞上去这班子确实很负责任，人员减了很少，责任很重，不管群众反映个啥，有民事纠纷，他随叫随到，现场处理，这一点受到群众的欢迎。
0: 在做好基层治理的基础上，望安村新一届班子同步抓实乡风文明培育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两大重点，村里持续整治各类旧风陋习，倡导文明节俭的生活方式，让邻里互帮互助、淳朴向善成为村里新风气。同时立足村内现有资源，探索增收新路径，全力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持续发展积蓄后劲。北极镇望安村党支部书记徐文奇：
2: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全盘工作，把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想方设法盘活村的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实实在在为村集体攒家底，为村民谋幸福。同时四政秉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痴心，大力推行移风易俗、摒弃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让村里风气正、人心善、邻里和。日常工作里，我们坚决放下架子，扎根村组一线，秉持日户为先、服务靠前的原则，常态化走进龙户园子，切近村民群众，搓底下、撩地开。不管是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小纠纷，还是村民生活遇到极难筹盘的问题，我们都第一时间上门倾听，耐心调解，用心解决，真正做到了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切实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温暖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国市持续推进的乐享咸阳发票有礼有奖发票惠民活动，多措并举引导广大市民消费主动索票，商户规范依规开票。目前国市两名市民在城区饭店日常聚餐消费后，开具个人抬头电子发票，意外获得有奖发票线下专项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1000元，线上直达兑奖的便捷服务，收获市民连连点赞。据了解，市民消费开具合规个人电子发票后，可先参与线上即时小额抽奖，对应发票将自动归入全市线下专项摇奖奖池，无需额外报名登记，全程系统自动参与摇号。中奖市民家人李女士：
3: 那天我和我的家人在这里吃饭，老板说可以开票抽奖，我们开始只中了一个小红包，然后又线下抽奖，抽中了我们， 我们中了1000块钱。

0: 我们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开心。
1: 有奖发票红利持续释放的背后，是滨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的行业规范与政策普及。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入户宣传和规范引导力度，督促辖区餐饮商户自觉履行开票义务，主动提醒消费者参与抽奖，从源头杜绝拒开发票、推诿不开票等不规范经营行为，持续净化餐饮消费市场环境。滨州城区餐饮商户负责人安静。
2: 自从活动开展以来呢，每一位顾客都会很放心，也很愿意的去进店消费，然后并且去提供这个电子发票参与。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有奖发票政策带动了我们餐饮的这个消费人气，然后对于我们商户和消费者，我认为都是非常双赢的好事。
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查办主任高婷婷。
3: 我们把有奖发票政策宣传和行业规范治理深度结合，常态化深入各类经营门店，督促商户做到消费必开票，开票必规范，主动告知抽奖政策。一方面引导商户诚信守法经营，落实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引导广大市民养成消费索票习惯，让大家明白开票不仅能参与有奖抽奖，收获消费红利，更是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要凭证。通过正向激励和常态监管双向发力，有效倒逼各类行业经营更加规范，持续营造安全、诚信、惠民的消费环境。
1: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为了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市公安局组织民警在开元广场开展主题禁毒宣传活动，切实筑牢辖区禁毒安全防线。活动现场，民警通过悬挂禁毒宣传横幅、摆放禁毒知识展板、陈列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开展全方位禁毒科普宣传。针对新型毒品隐蔽性强、迷惑性高的特点，民警重点向群众讲解奶茶、糖果、笑气等各类伪装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及辨别方法，细致解答群众关于毒品防范、涉毒举报、禁毒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破除群众对新型毒品的认知误区，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毒品、抵制毒品，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并呼吁群众主动参与禁毒斗争，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共同营造全民禁毒、人人防毒的良好社会氛围。滨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中队长焦龙：
4: 禁毒工作任重道远，守护平安责无旁贷。滨州市公安局将一如既往地坚守禁毒治罪执念，从严查办涉毒案件，严禁治理涉毒场所，严控涉毒人员，全力遏制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滋生蔓延。最后呼吁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以防范成瘾性物质滥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自觉抵制各类成瘾性有害物质，携手共建平安无毒滨州。
1: 听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回望千年岁月，从公牛教民耕种、开荒拓土的远古耕耘，到大佛寺石窟承载的丝路文明，从代代相传、婉转悠扬的冰封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

滨州。本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0: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他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他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人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不处，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又融入游牧，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在跨境走上农耕？这个时候，公牛继承了这个权
1: 利。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5: 刚从采取与各土著国牧相似的基本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武强争斗。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这里是巴黎第十六区莱鲁河大街四十七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四十八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二十三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十二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二百五十九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九百零七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随着全国各地方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随着全国各地方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

成不必要的人生遗憾。第一，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虽然它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很快地把分数、位次排名和想要报的专业匹配起来，但是 AI 给的信息可能并不准确，也可能不是今年最新的政策，这就会导致一些信息错配，造成的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考生和家长如果很想用 AI， 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参考工具，一定要对 AI 给出的信息

不太一样，也可以转专业或者跨专业考研。长期来看，大学的文化氛围也很重要，除了学习基础知识，综合素质提升可能比单一的专业学习更加重要，需要理性的看待和选择，提升好自己。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版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他换教练的时候，他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他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他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

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性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心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50%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皮赘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皮赘。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皮赘，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皮赘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皮赘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皮赘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皮赘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 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疣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皮赘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疣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皮赘，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2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疣，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五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疣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疣如丝状疣、甲胄疣、脂疣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

刀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有时候我们选择改变，并非经过深思熟虑，而更像是听到了天地间蒙蒙中的呼唤，呼唤你前往另一个地方，过上另一种生活。你并不一定会从此拥有更美好的人生，可你仍然感谢天地和人世所带来的这些变化和发生。不然，也许你会一直好奇和不甘，家门前的那条小路到底通向了什么样的远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出发去远方看一看。小麦最初听闻武当山是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武当一派浩气凛然，而现实中的武当山又是怎样的奇绝俊美呢？本期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去走进武当山。武当山位于鄂西北丹江口市境内，方圆800里，高险幽深，气势磅礴，标奇蕴秀，云飞雾荡。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的墨客骚人流连忘返的仙山，也是使无数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小麦虽然不是名流轶事，但是武当山那美姿妙态，那奇景佳色，那名胜古迹，都深深地吸引着小麦慕名而来。有人说武当山像一幅展不尽的山水画卷，有人说武当山似一部辉煌的交响乐，更有人说武当山犹如一条丰富多彩的艺术长廊。同时，武当山还是一个充满着谜团的世界，因此第一个目的地，小麦就先带领大家去探索神秘华美的金殿。来到武当山的最高处天柱峰，赫赫有名的金殿立马映入了小麦的眼帘。环顾四周，在千仞威严之上，雄伟的紫禁城巍然屹立，这里又被叫做皇城。高达数丈、周长3里的牢固城墙，都由重达500公斤以上的巨石砌成。小麦从里面看向墙体，它似乎就要向外倾倒而下；而从外面再看的时候，墙体似乎又要向里倾斜。据说这是古人把数学当中的梯形运用到了建筑上了。墙底宽，墙顶窄，就像现在修建的土坝一样，让人无法不感叹这项工程的浩大艰巨。看着这座固若金汤的宫殿，小麦不禁有些疑惑，这样巍峨的紫禁城没有浇筑一点混凝土，没有凭借一寸钢筋，